0: 并讲话，省委副书记、省长王宇波主持。省委副书记、昆明市委书记刘洪建宣读省委表彰决定，省政协主席刘小凯出席。
1: 云南海埂会堂报告厅气氛庄重热烈，上午九时，大会在雄壮的国歌声中开幕。省委决定对全省99名优秀共产党员、99名优秀党务工作者和200个先进基层党组织予以表彰。大会为受表彰先进个人和集体代表颁奖。受表彰的优秀共产党员代表：文山市红旗社区庄子田党支部书记、居民小组组长鲁春红；优秀党务工作者代表：香格里拉特殊教育学校党支部书记、校长班雪梅；先进基层党组织代表：昆明花艺宝科技有限公司党支部书记赵永能做交流发言。王宁代表省委向受到表彰的个人和集体表示祝贺，向奋战在各条战线、各个岗位的广大党员、党务工作者致以节日问候，向在各个历史时期为党和人民事业、为云南建设发展做出贡献的老党员、老干部、老同志致以崇高敬意。王宁说，受表彰的先进个人和集体是全省基层党组织和广大党员中的优秀代表，他们的先进事迹生动体现了新时代共产党人对党忠诚、为民造福、实干担当、拼搏奋斗的精神风貌。希望受表彰个人和集体珍惜荣誉，再接再厉，持续发挥示范引领作用，再立新功，再创佳绩。全省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要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先进、对标先进、争当先进，更好发挥战斗堡垒作用和先锋模范作用，团结各族群众共同奋斗。王宁指出，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100多年来，我们党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为争取民族独立、人民解放和实现国家富强、人民幸福而不懈奋斗。云南这片热土留下了一代又一代中国共产党人英勇奋斗的足迹，云岭儿女矢志不渝，听党话，跟党走。新时代以来，在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全省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深化落实习近平总书记考察云南重要讲话精神，紧紧围绕一个跨越、三个定位、开创发展新局面的总纲，锚定3815战略发展目标，苦干实干，攻坚克难，推动经济社会发展迈上新台阶，中国式现代化云南实践取得了新的重大成就。王宁指出，回望过去，我们靠奋斗创造了令人瞩目的成就，展望未来，我们依然要靠奋斗书写无愧时代的答卷。迈上155发展新征程，全省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要坚定不移沿着习近平总书记指引的方向阔步前进，更加坚决有力地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向革命先辈学习，向英雄模范学习，向先进典型学习，不懈奋斗，永远奋斗，不断续写云南高质量发展新篇章。王宁强调，全省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要筑牢对党忠诚、旗帜鲜明讲政治、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要加强理论学习，坚持不懈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凝心铸魂，在学习中坚定理想信念，锤炼坚强党性，提升干事本领，要站稳人民立场，强化公仆意识，走好新时代党的群众路线，持续抓好增收、就业、社会和谐稳定三件要事，办好民生事业，要保持干事激情，敢于担当，奋发进取，真抓实干，聚焦155目标任务，以昂扬奋进的精神状态不断打开事业发展新天地，要始终清正廉洁，履行好全面从严治党政治责任，永葆共产党人的风骨气节操守，巩固发展风清气正政治生态和干事创业良好环境。省委常委、省人大常委会、省政府、省政协领导班子成员、省高级人民法院院长、省人民检察院检察长出席会议，省级部门单位、中央驻滇有关单位主要负责同志、两优一先受表彰代表等参加。
2: 云广短评。
3: 受到表彰的优秀共产党员、优秀党务工作者、先进基层党组织来自各行各业、各条战线，他们立足平凡岗位，坚

0: 守初心使命，用一件件为民实事，一次次创新突破，展现了新时代共产党人的精神风貌，为全省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群众做出了示范，树立了榜样。百年大党风华正茂，他的生命力体现在扎根基层、带领群众从石头缝里闯出乡村振兴新路径的脚步中，体现在将满腔热情倾注到教育、卫生等民生事业上，用爱心传递温暖和希望的守护中，体现在将党组织建在产业链上，为推动高质量发展抛洒的智慧和汗水中，体现在最危险、最困难时挺身而出、无私奉献的身影中。一代代共产党人接续奋斗，生动诠释了党的光辉照边疆，边疆人民心向党的赤诚初心。迈上实务发展的新征程，我们依然要靠奋斗书写无愧时代的答卷，把党员组织起来，把群众组织起来，把资源组织起来，不懈奋斗，永远奋斗，让老百姓过上更好的日子。这就是百年大党的生命力。
1: 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之际，表彰全省两牛一鲜，就是要进一步推动形成崇尚先进、见贤思齐的浓厚氛围。广大党员表示，将坚定扛起走在前、做示范、挑大梁的责任担当，接续矢志奋斗，争当时代先锋。
2: 从乡村振兴第一线到科技创新最前沿，从倾注民生事业到扎根基层治理，受到表彰的先进个人和集体，虽然职业不同、岗位有别，但无一例外都在平凡的岗位上书写了不平凡的业绩，用不懈奋斗和无私奉献生动诠释了新时代共产党人的初心使命。云南省优秀共产党员、文山州文山市庄子田村党支部书记鲁春红：
3: 我们秦村的土地100%入股到村集体，我们秦村的老百姓100%都变成了公司的股东，在外面务工的100%返乡回来，跟着我们秦村一起创意，实现了就地就近就义。我的初心就是想让秦村大家的日子过好。
2: 云南省优秀共产党员、曲靖市施宗县彩云镇务农村党总支副书记徐老六：
4: 我作为一名残疾人，从一个需要社会帮助的人到自给自足，到最后能够帮助更多的人，让残疾朋友们改变自卑心跟带动他们创业，这一件事我感到非常自豪的。
2: 云南省优秀党务工作者、迪庆州香格里拉特殊教育学校党支部书记班雪梅：
5: 以生命教育不放弃每一个可能作为我们的办学宗旨，特殊教育是一份带着光芒的事业。我和党员呢，也创造了三位一体的这样的一个教学模式，康复、文化课和技能课三结合，在实践当中，党员身先示范，做好每一件小事。
2: 云南省先进基层党组织代表、保山腾冲市和顺镇党委书记彭海邦：
6: 讲好爱思齐、大众觉醒的故事，传递好党在基层的声音，确实做到了党的创新理论飞入寻常百姓家。我们大昌文旅融合发展，那么实现了里脊产业的一个链条式的发展，从里游到里脊，实现到里创的这种纵深式转变。
2: 站在“十五五”发展的新征程上，全省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将牢记初心使命，矢志建功立业，争当时代先锋，用奋斗书写无愧时代的答卷。云南省优秀共产党员、云南猫多利集团食品有限责任公司联合党支部书记宋子波：
7: 我们将不懈奋斗，永远奋斗，更加努力地把我们双脚产业石墨化治理的生态工程继续下去，把老百姓连农助农的这个事情抓实做实，产业做精做细，让我们的山更绿、水更清，让老百姓更加的富足。
2: 云南省先进基层党组织代表、大理州大理市湾桥镇古生村科技小院党支部书记安志超：
8: 以党建为引领，联合我们政产学研用各个组织的力量，来为洱海保护和农民增收做出更大的贡献。

0: 2021年全国优秀共产党员、怒江州卤水市秤杆乡邮政所所长桑南才。
1: 始终站稳人民立场，始终保持干事激情，整个边疆一线也遵守律制的实际行动，打好党和人民群众之间的联系纽带。
0: 2021年全国优秀党务工作者，红河州开远市非公经济组织联合党委书记戴红辉。
2: 用党的创新理论指导党性工作，始终把非公经济发展作为服务重点，倾听解决非公经济发展中的急难愁盼的问题，以暖心服务凝聚人心，以党建汇聚非公企业发展的合力。
3: 党旗在基层一线高高飘扬。
4: 云南省优秀共产党员鲁春红是文山州文山市庄子田村党支部书记。2021年，他响应归雁行动返乡创业，带领乡亲们发展仙人掌产业，用实干在石头缝里走出一条绿色致富路。
5: 眼下正是仙人果丰收的季节，鲁春红正联合当地的农科专家一同攻关仙人掌种植保水保肥难题。
6: 这个仙人掌虽然它根系很多很发达，但是土壤一直是干的，下雨的时候多多少少还是会流失一些出气，
7: 土层比较薄，容易挥发，保水保肥，这个是目前是就是我们一个比较难的一个问题。
5: 2021年，鲁春红舍弃外地稳定生意，带着全部积蓄回到故乡。村里石漠化严重，村民顾虑风险，不愿意尝试新产业。鲁春红就带领12名党员和青年骨干组成攻坚队，率先将土地入股，通过党支部加合作社加公司加农户发展模式，成立农业公司，迈出了石漠化治理加特色产业破局的关键一步。云南省优秀共产党员、文山州文山市庄子田村党支部书记鲁春红。
6: 老百姓其实他很紧张，只会想怎么富起来，怎么把日子过好。作为两委班子，我们必须要扛起这个责任，我们就去想方法，不是做两年三年，让这个村真正的改变，大家都能致富，而不是短暂的。
5: 党员带头加科学种植，庄子田村仙人掌种植规模从不足700亩扩展至5000多亩，产业综合年产值超1500万元，户均增收超10万元。与此同时，鲁春红还与中国农业大学、西南林业大学等高校开展技术合作，研发出10多种仙人掌深加工产品，完成从卖原料到卖产品、卖品牌转型。文山州文山市庄子田村小组村民杨慧香，
8: 就靠种仙人掌的话，收入加上土地的分红的话，有七八万左右。
5: 文山州文山市庄子田村小组村民马家明，
9: 以前没有想到这个仙人掌生产那么多产品出来，去年我的收入是十多万钱。
5: 从拓荒破局到科技兴农，鲁春红以一名共产党员的初心扎根基层，用坚守实干和担当带领全村群众在石头缝里走出了一条绿色致富路。云南省优秀共产党员、文山州文山市庄子田村党支部书记鲁春红。
6: 敌人不敢种，党员大头种。庄子田村今天其实我一个人干不下来的，都是我们的整个支部发挥了力量，希望能达到我们村有自己的研发、自己的加工厂、自己的销售团队，我们村民不出户有生意做，然后把整个一厂、二厂、三厂留在庄子田村。
3: 七一前夕，云南各地各部门通过开展主题党日、主题宣讲等活动，重温入党誓词，锤炼党性修养，迎接建党105周年华诞。
10: 我志愿加入中国共产党，拥护党的纲领。
5: 宝山市施甸县的新党员来到善州林场，举行了庄严的入党宣誓仪式，上好入党第一课。施甸县自然资源局新党员张燕南，
11: 在老书记铜像前宣誓入党，我内心倍感光荣。今后我将以老书记为榜样，俯下身子多做打基础、立长远的实事。
5: 大理州祥云县的王富生、王德三烈士故居举行了以“云岭星火耀百年，更续初心启新城”为主题的宣讲。王富生之女王志忠及家人来到现场，以亲历者视角回首红色往事。王富生烈士之女王志忠，
12: 假如耳熟在他那这个一生中先说的那样，我们每一个人都必须要有勇敢的精神去面对真理。
5: 曲靖失踪县组织党员干部走进魁山镇马场村红色教育基地，追忆了滇桂前边纵三

0: 支队浴血奋战的峥嵘岁月。楚雄周伟组织党员干部到牟定县南山公园长征文化馆，感悟初心使命，凝聚奋进力量。玉溪市启动“党的故事我来讲”主题宣讲交流活动。玉溪市红领巾巡讲团表演了特色音诗化节目，高举队旗跟党走，争做新时代好少年。在昆明云南省档案馆举行共产党宣言书法作品捐赠仪式，向昆明市呈贡区人大常委会颁发捐赠证书，并重温共产党宣言节选和部分红色档案。云南省档案馆档案征集处处长邵海燕：
1: 我们将严格按照国家有关规定，科学安全管护，并结合实际实施进行展示利用，让更多的党员干部群众从作品中体悟真理，汲取奋进力量。
0: 云南省国资委、云南锡业集团控股有限责任公司等单位部门举行本系统两优一先表彰大会，以榜样力量激励广大党员凝心聚力、实干担当。云溪新材料研发中心电子化工材料团队负责人李伟超：
2: 作为一名研发的一线党员，我会持续的立足电子化工材料的攻关，做好成果转化，创新创效。
0: 云南锡业股份有限公司锡业分公司生产运营与技术中心常务副主任刘庆东：
3: 核心还是立足自己的岗位，认认真真、扎扎实实，根据公司发展啊、社会发展啊，需要你做事情的时候，把自己的工作给他坚持做好。
4: 昨天，省委统战部举办七一主题党日暨学习教育专题党课活动，省委常委、统战部部长李宝俊出席并讲授《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专题党课》。会强调，要进一步增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自觉性、坚定性，要以典型案例为境鉴，在真学真信中坚定理想信念，在学思见悟中牢记初心使命，坚决防止和纠正政绩观偏差，要更加坚决有力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及省委工作要求，聚焦思想政治引领主责主业，围绕中心服务大局，守正创新，推动统战工作高质量发展。活动中为老党员颁发“光荣在党五十年”纪念章，两优一先受表彰代表发言。
5: 近日，云南省出台以渝昆高铁开通为契机，打造经济增长新引擎行动方案。方案提出，从七大领域开展专项行动，承接高铁流量红利，全力将渝昆高铁打造为全省经济增长新引擎。交通枢纽建设上，云南将完善高铁站点配套设施，推进多市联运融合发展，布局高铁快运冷链物流基地，健全空铁、公铁联运换乘体系。文旅消费方面，创新高铁加旅游产品体系，推出车票、景区、酒店一体化套餐及各类联程优惠票，丰富文体赛事演出供给，培育文旅消费新亮点。产业人才协作层面，云南聚焦绿色铝、新能源电池、新材料等重点产业，深化与成渝地区产业链供应链对接，共建科创平台，建立周末工程师柔性引才机制，吸纳高端人才。同时打造旅居生活圈，承接成渝旅居、康养外溢需求，构建成渝工作加云南生活模式。根据规划，到2028年，渝昆高铁云南段沿线将形成新兴商业集聚区，高铁加文旅精品线路不断成熟，成渝来滇旅居置业人群持续增长，成渝地区第二空间初具雏形，区域产业联动与对外开放合作水平全面提升。
4: 6月28号，云南省首条年产6000吨高性能胶建设项目在云胶江城公司启动，建成后将有效破解高性能胶国产化难题，有力提升战略保供能力。
6: 该项目总投资超1亿元，计划于2027年上半年正式投产运行。项目创新集成的一体化成套工艺，实现关键装备自动化升级与全流程协同创新，全面提升生产的标准化、绿色化、智能化水平。国家天然橡胶产业技术体系首席科学家、研究员李基华：
7: 云南建设的烟片胶项目是我们云南提高对重要装备供给能力走出的重要的一步，我们也将积极的关注和科技支持云南天然橡胶产业的发展，特别是支持云南天然橡胶高性能化、特种化事业的发展，为我们国家

0: 他的装备用胶的自主保供和装备强国建设做出新的更大的贡献。
1: 2025年3月，云南省农发农垦集团依托云胶江城公司特种胶原，联合张立群院士团队、四川大学、青岛科技大学、曙光橡胶研究院、昆船研究院公司等科研力量，协同推进高性能胶国产化攻关。同年9月，省内首条高性能胶中试线建成投用，累计试产80多吨，核心性能指标达到国际要求。与曙光院合作生产的3240吨曙光二号航空专用胶，已成功应用于国产大飞机轮胎试制，并试飞成功，全面打通研发中试验证产业闭环。目前，云南省农发农垦集团拥有天然橡胶林59.62万亩，旗下云胶江城公司天然橡胶种植基地平均亩产与单株产量位居全国第一，特种胶面积达7.8万亩，是全省最大集中连片的特种胶原基地。云南省农发农垦集团副总经理李思军：
2: 致力提升及种植、加工、研发于一体的高性能天然橡胶示范园区。同时呢，通过特种胶原的溢价收购机制呢，带动胶农的增收，推动产业的增值、企业增效、农民的增收，有效巩固边疆地区乡村振兴和民族团结的成果。
3: 6月28号，天麻高速马路塘特大桥顺利合龙，标志着天麻高速实现全线贯通，中越边境再添一条互联互通国门大动脉。天麻高速起于中越边境天宝口岸，止于文山州马里坡县，全长约52.8公里。预计9月底通车后，两地通行时间将从2小时缩短至70分钟，大幅提升口岸通关效率，有力带动沿线地区资源开发与产业升级。
4: 云广简讯，此刻刷新。
5: 6月28号，网络电影《庄敲演绎》首映式在西南林业大学举行。影片讲述了庄敲入滇与各民族包容融合的历史，用光影讲好云南民族团结故事。影片将于7月1号在爱奇艺上线播出。
3: 今年以来，截止到6月26号，昆明长水机场出入境人员突破200万人次，同比增长16.66%，较去年提前29天突破节点。
5: 昨天，云南交通职业技术大学本科层次职业教育正式开启，首批设置道路与桥梁工程、新能源汽车工程技术、飞行器维修工程技术、现代物流管理、智能交通管理等5个专业。
3: 7月1号起，云南楚雄至四川西昌直达往返动车将正式开行，每日开行一队，途经广通北、元谋西、攀枝花南，全程运行3小时28分钟。届时两地旅客无需中转换乘，可实现动车直达互通。
6: 清晨，第一缕阳光洒下，没走几步路，张大爷就在小区公园新装的健身器上活动开了。
7: 嘿，抬脚就到，这筋骨活动开了，腿脚利索多了。
6: 午休铃响，小陈和同事们腾出小小空间，跟着视频跳起了活力健身操，
8: 手臂上举，
9: 十几分钟出点小汗，下午脑子都清醒了。
6: 华灯初上，家门口的小广场成了欢乐的海洋。
10: 爸爸，我进了。
6: 爸爸教投篮，妈妈跳起舞，运动让身体更强健，也让亲子时光更甜蜜，邻里笑容更灿烂。公园绿道环绕，健身器材遍布社区，15分钟健身圈让运动变得触手可及，抬脚就到，想练就练。别小看每一次抬脚，坚持下来，身体会给你惊喜，生活也会焕发新活力。云南省爱国卫生7个专项行动，
8: 强体魄，乐生活，全民健身，你我同行。
11: 接下来问大家一个问题：一诺叶黄素今天您喝了吗？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保护眼睛一定要来用一用这款不一样的叶黄素。它是国家863科研成果5项国家发明专利，凭借高科技的过硬品质，一直出口欧美50多个国家， 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

0: 叶黄素是眼睛中必需的一种营养素，叶黄素的缺失会导致看东西模糊、干涩疲劳、近视、白内障、黄斑变性等等各种问题。伊诺叶黄素跟其他叶黄素都不一样，直接用水冲着喝，微囊专利技术比普通叶黄素吸收率高 8.3 倍，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现只需9.9元即可多得100元伊诺叶黄素，十分钟内周期购买，再送多功能收音机一台，每天仅限前100名，赶紧拨打400-619-1179，400-619-1179。
1: 云南新闻广播，云南 News Radio，
2: 穿越听觉与视野的极限，此刻探索新闻最直观，选择由我做知觉的延伸和思维的跳板。您正在收听的是云南新闻广播，云南 News Radio。
1: 随行有云广，随心好新闻。您正在收听的是云南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广播 ，FM 105.8兆赫 ，AM 576千赫，云南 News Radio， 云南新闻第一调频。
2: 早上8:30，为热爱生活的你点赞。美好的一天，阳光8:30，和你一起出发。

0: 无规矩不成方圆，无五音难正六律，学法方能知法，懂法守法，深化法治思想，弘扬法治精神。
1: 接下来问大家一个问题，一诺叶黄素今天您喝了吗？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保护眼睛一定要来用一用这款不一样的叶黄素。它是国家863科研成果，5项国家发明专利，凭借高科技的过硬品质，一直出口欧美50多个国家。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叶黄素是眼睛中必须的一种营养素，叶黄素的缺失会导致看东西模糊、干涩疲劳、近视、白内障、黄斑变性等等各种问题。一诺叶黄素跟其他叶黄素都不一样，直接用水冲着喝，微囊专利技术比普通叶黄素吸收率高 8.3 倍，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现只需9.9元即可多得100元一诺叶黄素，10分钟内周期购买，再送多功能收音机一台，每天仅限前100名，赶紧拨打400-619-1179，400-619-1179。
2: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3: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4: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5: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6: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胎药治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7: AI 加持，我们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8: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9: 心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10: 老师，为什么彩虹有7种颜色呀？
11: 因为阳光里藏着所有颜色呀，就像你用三棱镜照出的光一样，科学就是发现隐藏的奇迹哦。
12: 妈妈，快看我做的风力驱动小车。
13: 哇，恭喜你发现了风的秘密。
14: 每一个为什么都是探索的起点，每一次动手都是创造的闪光，把疑惑变成实验，把灵感变成发明。科学教育，一起提问，一起实验，让想象力变成改变世界的力量。

0: 早上八点半最重要的是什么？
1: 节奏要快，要快，要快！
0: 眼疾手快，绝对不能拖沓，嘴角上扬，好心情也别落下。它是你的快乐资讯早餐，也是你的开心加油站。阳光八点半。
2: 那天上蘑菇他们家串门去啊，蘑菇我俩正一块打游戏呢啊，然后他媳妇儿突然想起个事儿来，就跟蘑菇说说，哎，老公，我跟你商量个事儿，事儿字儿还没出来呢，我跟你商量个。蘑菇马上就打断他了啊，说你不用商量，你定就行啊。他媳妇儿说，我想买个口红，买，那你帮我看看你这两个颜色选哪个？蘑菇就说买黑的，这媳妇儿就啧了一声。哎，不是你敷衍我，是不是你得过过脑子啊？你们家口红有黑的呀？我让你提意见，你给我搁这干啥呢？蘑菇听了也有点不高兴了，提啥意见呢？啊，啥意见你能听啊？你就买，你就得买得了呗。媳妇儿有点委屈了，啥意见我不能听啊？啊，不是你得提呀、啊，关键是。蘑菇说，行，你再问一遍。好。老公，我想买，不许买。那你帮我看看这俩颜色，哪个都不适合你。他们家这个，把嘴闭上。一天就知道买口红，家里这点钱都不够你败的。我当时我看的真的是心惊肉跳啊，倒反天罡啊，给我都看懵了。果不其然，他媳妇儿一声怒吼：“跟谁说呢？分不清大小王了，我就买俩。”蘑菇顶着被打肿的脸，声音都带哭腔了。那一刻，我说了我不提，你非得让我提。这个故事告诉我们一个道理：有些男人啊，在家挨的每一顿打都是凭实力得来的。当然了，他还告诉我们，有些时候啊，人们未必需要的是一个美好的结果，而是一个充满情绪价值的过程。过程开心了，结果可能就没那么重要了。还有啊，就是我特别想替蘑菇说一句话。其实口红真的有黑色的，不信你去搜一搜。以上就是今天的大全说，我是大全，充满朝气，共同努力的一天马上开启，一起来听今天的早安歌曲。

0: 阳光八点半，天气早知道。
1: 好，一起来关注天气情况。受到西南暖湿气流复合区和七变线的影响，预计6月29号的夜间到7月2号到本周四，省内大部地区将出现新一轮的强降雨过程。受影响地区呢，有中到大雨、局部暴雨、大暴雨，累计降雨量40到80毫米，局部地区可能达到100到120毫米。其中，陆春县、江城县超过250毫米，过程最大小时雨量60到90毫米。这一次降雨的过程和前期降雨落区高度重叠，尤其是中东部和南部的边缘地区，强降雨长时间维持，土壤含水量饱和，致灾风险高，需要高度警惕，提前做好灾害防御准备工作。云南省气象台预计，今天的白天到晚间，全省范围看，曲靖市南部、文山州、红河州东北部和南部、玉溪市西部。

楚雄州、普洱市东部、西双版纳州东部、德宏州北部、保山市北部、大理州东部、丽江市的东部、怒江州北部阴有中到大雨，局部暴雨、大暴雨，其他地区阴天见多云，有小到中雨，局部大雨。省会昆明今天是中雨转小雨天气，19到23摄氏度。

0: 更新什么，他就说什么。大全在早安牛。
1: 好，大全的早安 news， 早安牛时间，来请出牛哥。哎，牛哥提醒大家伙啊，牛哥说注意啊，你的工资可能会多一笔钱在六月份。根据国务院办公厅关于2026年部分节假日安排的通知，端午节6月19号到21号放假3天不调休，那么假期坚守岗位的朋友加班工资应该怎么算呢？2026年6月19号是法定休假日，用人单位安排劳动者在这一天工作的，应该支付不低于本人日工资的300%的，也就是3倍的工资报酬。而6月20号和21号这两天呢，是安排劳动者工作又不能安排补休的，应该支付不低于本人日工资的200%，2倍的工资报酬。另外提醒大家的是，今天是6月30号，六月的最后一天，2025年度个人所得税综合所得汇算将在今天结束。那么届时呢，部分纳税人将会收到税务部门的通过短信、电话或者是个人所得税手机客户端、站内信等方式发送的提示，提醒其可能存在未申报或少申报收入，需要补缴税款的情况。那么对此应该怎么处理？不予理会可能面临什么后果呢？那首先接到补税提示要及时进行补正申报，税务部门提醒，接到税务机关补税提示要及时主动进行补正申报，不要有侥幸心理，更不要听信不法中介所谓的可以代为处理，不用理会也没事等不实承诺。不予补正申报可能面临多方面的法律后果，一方面滞纳金将持续累积造成财产损失，另一方面还可能面临立案稽查和行政处罚。根据现行税法，纳税人滞纳税款之日起，税务机关按日加收滞纳税款5%的滞纳金。由于2025年个人所得税汇算清缴的截止日期是今天6月30号，那因此呢，如果不在今天前完成补税，从7月1号起将面临每天加收5%的滞纳金，换算成年利率高达约18%，那滞纳金将持续的累积，不及时补税是得不偿失的。来关注教育考试方面的最新消息。为了大力推进云南技工教育高质量特色发展，加快培育大批高素质劳动者和技术技能人才，云南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日前发布了2026年云南省技工院校招生公告。2026年全省计划招生的技工院校共33所，那么招生的数量呢是58370人。在资助政策方面，主要包含以下几项优惠。首先，免除学费方面，中等职业学校全日制学历教育正式学籍1、2、3年级在校生中，农村含县镇学生、城市涉农专业学生、城市家庭经济困难学生、民族地区学校就读学生，还有戏曲表演专业学生、其他艺术类相关表演专业的学生除外啊，可以免除学费。国家助学金方面，全日制1、2、3年级在校涉农专业学生和非涉农专业家庭经济困难学生将被纳入国家助学金资助范围。奖学金奖励方面，对全日制2年级以上含2年级学习成绩优异、技能表现突出的学生，国家给予每生每年6000元奖励，省政府给予每生每年4000元奖励。部分地区学生生活资助方面，符合条件的迪庆州、怒江州中等职业教育农村户籍学生可以享受每生每学年2500元的生活资助。另外，6月26号，昆明冶金职业大学高质量发展研讨会在安宁校区举行。那会上宣读了相关的函件，并且为该校正式揭牌。昆明冶金职业大学是一所公办本科层次职业院校，由云南省人民政府举办，云南省教育厅主管，学校首批设

0: 指材料化冶金应用技术，还有测绘工程技术、建筑工程、生态环境工程技术、自动化技术与应用、大数据与会计等六个职业本科专业，精准对接云南有色金属、建筑、生态环保等重点产业需求。云南省2026年高考志愿填报正在进行，高校招生录取严格依据分数、志愿和计划进行，公开透明，不存在任何所谓的内部指标、特招名额。广大考生和家长，请务必认准各省考试院官方网站和高考考生服务平台进行志愿填报和录取信息查询，不要相信所谓的内部人员操作、低分兜底、破格录取等虚假承诺。如果收到可疑信息，应该及时向当地网信以及相关部门举报，共同维护清朗网络环境。2026年高考落下帷幕，查分、志愿填报、录取等环节成为考生和家长关注焦点。一些机构或个人为谋取经济利益，盯上了这个关键时期，打着各种幌子实施诈骗。在昨天高校招生录取期间谨防受骗相关视频当中，披露了一起篡改高考志愿的案例，说2023年罗某在家中用电脑登录省级招生考试机构系统之后，通过账号及密码登录了7名同学的账号，并且对这7人填报的第一志愿进行了篡改。经查，罗某因法律意识淡薄、嫉妒心作祟，最终呢以破坏计算机信息系统罪受到法律的制裁。篡改高考志愿本质上是对考生受教育权的侵犯，切勿认为事发之后能以恶作剧等理由搪塞，违法者终会受到法律的制裁。那再次提醒广大考生和家长，要在官方网站、手机的客户端上来查询信息、填报志愿，最大程度的防止信息泄露。那如果个人信息被别有用心的人从朋友圈或者是其他的社交平台获取到，可能会被不法分子利用，侵犯个人权益。
1: 每个工作日早上8:30到9:30，打开广播，收获信息，也收获快乐。云南新闻广播，阳光8:30，上班路上的快乐资讯早餐。
0: 暑假还没开始，多地已经宣布了秋假时间。云南省多地也在4月份宣布了秋假的时间。比如说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教育体育局在4月7号宣布2026年秋假的安排是在11月12号到13号与周末4天连休。昭通市教育体育局4月17号也宣布秋假时间是每年11月第二个星期的星期三至星期五放假3天，周末正常休息。玉溪市教育体育局在4月17号宣布下辖多个区县的具体秋假时间多在11月下旬。随着暑期临近，同程旅行今年发布了2026年暑运出行趋势预报。那么相关的报告显示呢，今年暑运出行市场整体呈现稳中有升、结构优化的特征，亲子学生客群仍然是绝对的主力。那值得关注的是，云南的昆明、西双版纳以及普洱等地，在民航热门目的地、出境游热度等多个维度上表现亮眼，成为了今年暑运的一大亮点。从铁路出行来看呢，特色旅游列车是今年暑期家庭出游的热门选择，集交通、住宿、观景、休闲游玩于一体的旅游列车，精准契合亲子家庭、中老年游客偏爱慢节奏、沉浸式深度旅行的消费需求。而民航方面呢，今年暑运国内机票的均价大约是925元，国际机票的均价大约是1372元，同比呢都有小幅的上涨。我们知道随着航油价格持续的下行，那后期票价呢有望出现回落。在民航热门目的地方面，成都位居榜首，昆明位列国内航线热门目的地的第5名，普洱则在民航目的地热度增幅榜上位列国内第10。另外，云南在出境游增幅榜单上也占据着重要席位，西双版纳跻身出境航班出发城市热度增幅的前10位。从预订节奏来看呢，目前暑运机票已经进入到了预订高峰，7月上旬亲子游首轮出行以及7月下旬到8月中旬的高峰时段预订最为活跃。从客群的结构来看呢，国内航线中亲子客群的占比是达到38%，而国际航线当中学生客群以37%的占比成为了第一大客群，充分折射出今年暑期毕业旅行和海外游学市场的相关的火热程度。

六月份的云南正在被银发一族提前包场，那作为暑期旺季之前的黄金窗口期，亲子团还没有出动，银发一族错峰涌入到咱们彩云之南，成为当前国内长线游最活跃的消费主力。同城的数据显示，2026年6月以来，平台上出发地参团的度假产品当中，55岁以上银发用户预订占比接近70%，较去年同期提升约8个百分点。六月出发的银发跟团游国内热门目的地当中，云南稳居第三名，仅次于新疆和甘肃。从具体的线路来看，昆明、大理、丽江、香格里拉等经典线路持续走俏，同时腾冲、普者黑、元阳梯田这样的小众目的地也越来越受到越来越多的银发群体的青睐。那么在银发族的带动之下，云南长线游的平均游玩时间也不断被拉长。2026年以来，银发团用户的这个平均游玩时间呢，达到7.5天，同比增加2.3天。银发私家团在云南的平均游玩时间普遍超过8天。上海、北京、广州、成都、杭州等1、2线城市是云南银发游最主要的客源地。这些城市的退休人群出游意愿强烈，尤其集中在每年的5月到6月、10月至11月两个黄金窗口期。为了进一步的激活文旅市场，释放消费潜力，2026年彩云文旅消费券在6月29号昨天正式上线发放了。那这一次彩云文旅消费券全年投放的总额达到7000万元，兼顾引客入滇与云南人游云南双向需求，面向省内群众以及所有入滇游客普惠开放。消费券聚焦文艺演出、文创产品和低空文旅产品三大业态。文艺演出专项券可以用于独立售票销售的各类演艺项目，涵盖传统剧目、景区的演艺、沉浸式剧场、庭院演出、脱口秀、惠民平价演出等等。那么像演唱会、音乐节等大型营业性演出不在使用范畴内。设置了6档立减优惠，分别是满30减5元、满60减10元、满120减20元、满180减30元、满240减40元和满300元减50元。文创产品的专项券覆盖全省文博场馆，还有这个旅游景区、度假区内的文创实体门店，可以选购文博创意、非遗技艺、地域文化、特色IP 等云南特色文创产品。那么低空文旅专项券呢，可以用于景区、旅游景区和游客聚集区内正规运营的低空观光、高空跳伞、飞行体验等等项目。那设置有150减25、满300减50、满600减10、减100的这3种的面额。那么现阶段呢，消费券的申领渠道、使用规则等相关的攻略已经在云南省文旅厅的微信公众号、官网、云闪付等平台对外公布了，市民和来电的游客可以关注官方信息，及时申领体验。

好，来关注一下最新的交通建设方面的消息。6月28号，天麻高速公路马路塘特大桥顺利合龙了，标志着中越边境大动脉天麻高速公路实现了全线贯通。天麻高速公路位于文山壮族苗族自治州，起于中越边境天宝口岸，止于马里坡县北互通，全长52.831公里，全线的桥隧比达到80.4%，为双向四车道，设计时速80公里，由中交二航局承建。这个项目预计今年10月建成通车，那届时呢将大幅的缩短天宝口岸与内陆的时空距离，提升口岸通关效率。我们的记者从昆明中央商务区管委会了解到，乌家坝片区飞虎大道和春城路交叉口交通实现再升级，在今天的晚上9点正式开放 T 型全互通道路，春城路同步向东延伸至和美路，乌家坝核心主干路网实现贯通，将全面提升片区的通行效率。作为乌家坝片区交通核心节点，飞虎大道春城路是片区三纵一横路网骨架关键轴线，其中飞虎大道在2025年6月6号完成阶段性的通车，2025年12月30号，春城路与飞虎大道形成 L 型互联通，那么打通了乌家坝片区和城市中心区。那么这一次今天晚上9点 T 型通车，实现春城路东西向的全方向的互通，春城路延长段直达和美路，串联起住宅、商业、市政配套集中区。

区域，消除东西向的通行断点，车辆无需再绕行周边之路，将大幅的缩短通勤的时长，缓解广福路、关南大道和昌宏路等的交通压力。最近，玉溪市澄江市抚仙湖管理局发布了关于抚仙湖2026年开湖捕捞的通告。今年的开湖捕捞时间是7月1号明天的中午12点至12月31号的12点。

好，您正在收听的是云南新闻广播阳光八点半节目的直播，在稍后的时间呢，即将进入到整点报时和广告宣传的时段，在报时和广告之后，我们的节目为您继续播出。

0: 活力电波态度资讯 FM 105.8 News Radio 阳光8:30，
1: 这里是云南第一新闻调频，云南新闻广播，阳光8:30，稍后精彩继续。
2: 哎，小伙伴们，交通安全，咱们一起来聊聊。行人过马路要走人行道，红灯停，绿灯行，莫抢时间，安全最重要。开车的小伙伴，不超速，不超载，切勿酒驾，礼让行人，文明驾驶，请记牢。行人和车辆互相尊重，互相礼让，交通规则你我他，遵守规则快乐出发。
3: 接下来问大家一个问题，一诺叶黄素今天您喝了吗？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保护眼睛一定要来用一用这款不一样的叶黄素。它是国家863科研成果，5项国家发明专利，凭借高科技的过硬品质，一直出口欧美50多个国家。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叶黄素是眼睛中必需的一种营养素，叶黄素的缺失会导致看东西模糊、干涩疲劳、近视、白内障、黄斑变性等等各种问题。一诺叶黄素跟其他叶黄素都不一样，直接用水冲着喝，微囊专利技术比普通叶黄素吸收率高 8.3 倍，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现只需9.9元即可多得100元一诺叶黄素，10分钟内周期购买，再送多功能收音机一台，每天仅限前100名，赶紧拨打400-619-1179，400-619-1179。
4: 来，我们再试一次，先点这个图标，再点中间这个，点错没关系，再来一遍。
5: 曾经我也是这样一步一步教我孩子的，没想到呀，现在我却变成孩子了。
4: 您看，进入下一步，对着屏幕眨眨眼睛。对了，现在您在手机上就能完成养老金的资格确认啦。
5: 这个也没有想象的那么难嘛。小王啊，辛苦你了，每次都麻烦你教我用手机。对了，你看，我现在也会发视频了，还有人给我点赞呢。我现在算不算是新时代的老年人了？
4: 当然算啦，阿姨，只要您有需要，我们社区志愿者随叫随到。
6: 暖心助老，让老年人乐享智慧新生活。
7: 金色热线，更多精彩即将上线。
8: 大家好，我是昆明市委常委，市人民政府常务副市长毕绍刚。7月2日中午12点，我和我的同事将参加云南广播电视台金色热线直播节目，届时欢迎大家拨打节目热线电话0871-96100，就昆明市经济社会发展各方面问题提出您的宝贵意见和建议，我们将认真答复，用心解决。
9: 面试时被问婚育计划，工作场合遇到令人不适的玩笑，姐妹，如果你的合法权益受到侵害，妇女权益保障法

0: 撑腰。记住，这些守护你的方式向工会妇联求助，拨打12338热线或保留证据直接起诉。权益受损时，沉默不是选择。每位女性都值得被尊重和平等对待，这份底气来自法律赋予你的力量。
1: 山洪有哪些预兆呢？如果发现附近溪流水位突然上升或下降，原本清澈的溪流突然变得浑浊，山上听到沙沙声却找不到来源，山沟或深谷发出轰鸣声音或有轻微的震动感，这些都是山洪泥石流产生前兆，一定要做到发现情况及时撤离，把生命安全放在第一位，提高防范意识，增强自救能力，珍惜生命安全，构建平安家园。
2: 北京时间9:00，
3: 新闻在您耳边，世界在您眼前，您正在收听的是云南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广播 FM105.8 兆赫 AM576千赫，云南 News Radio， 云南新闻第一调频。
4: 早上9点，为努力奋斗的你加油！阳光8:30，身后继续。

News Radio 阳光八点半，速读时刻。阳光八点半的速读时刻时间，一起来速读昨夜今晨的国内国际消息。首先是国内方面，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将于7月1号上午10时在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音乐会《人民至上》29号晚在京举行。国务院日前印发《教育发展“十五五”规划》，对“十五五”时期加快建设教育强国作出部署。规划明确提出，到2030年，教育强国建设取得显著成效，高质量教育体系基本建成。中央宣传部等三部门联合印发《推进农家书屋改革，提升促进乡村阅读行动方案》，提出以书屋家和家书屋为抓手，打造体验更加良好的乡村阅读场景。29号，四川宜宾市高县发生5.5级地震，造成15人受轻伤，已转移安置受灾群众211人。国务院抗震救灾指挥部办公室、应急管理部启动国家地震灾害4级应急响应，派出工作组赶赴当地指导处置。国家防总于29号18时启动针对安徽、江西、贵州的防汛4级应急响应，派出2个工作组，分赴江西、贵州协助指导防汛工作。国家统计局发布数据显示，2025年我国文化及相关产业蓬勃发展，全年实现营业收入208254亿元，再创历史新高，实现利润总额19034亿元，盈利能力稳步提升。教育部高校学生资助热线将于7月1号开通，为大学新生，特别是家庭经济困难的大学新生提供资助政策咨询与帮助。朱雀3号重复使用遥2运载火箭，在东风商业航天创新试验区顺利完成静态点火试验，目前火箭发射前各项关键地面验证工作已全部完成。我国东北首座光热电站中广核集西基地10万千瓦光热电站投产发电，该电站是我国纬度最高的光热电站，投产后预计年发电量1.8亿千瓦时，等效减排二氧化碳约13.9万吨。西安至十堰高速铁路今天正式开通运营，西安至武汉高速铁路通道全线贯通，武汉、西安两地间最快2小时41分钟可达。近日，天津推出购买预售商品房提取住房公积金支付购房首付款便民新举措。根据新举措，符合条件的缴存人、配偶及双方父母可一次性申请提取住房公积金金额支付首付款。截至6月29号17时30分，2026年暑期档总票房含预售突破16亿

元，给阿嬷的情书、玩具总动员五、火折眼暂列票房榜前三位。体育方面，北京时间6月30号凌晨，2026世界杯16分之一决赛，巴西队凭借马丁内利补时阶段的绝杀进球，

0: 世界在您眼前，您正在收听的是云南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广播 FM105.8 兆赫 AM576 千赫，云南 News Radio 云南新闻第一调频。
1: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2: 蓝色。
3: 航天蓝。
4: 海军蓝。
3: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2: 白色。
3: 天使白。
1: 科研白。
5: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2: 绿色。
1: 军旅绿。
3: 环保绿。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2: 橙色。
5: 消防橙。
3: 乡村振兴橙。忆往昔，新青年矢志不渝报家国。新时代，新青年自强不息勇奋进。
6: 勇挑重担，不负青春。奋斗是青春最美的颜色。
7: 你听，生活中那些美妙的声音。
8: 哇，这水真清。
7: 饮净水，听见净水流动的清澈。
9: 以后早点收工，不扰民。
7: 控噪声，听见城市入睡的安宁。同学们，眼保健操时间到。防近视，听见清晰世界的欢笑。
10: 社区安排的免费体检真的好啊。
7: 护老人，听见岁月从容的呼吸。
11: 尝尝这汤，少油少盐，新鲜又营养。
7: 食安康，听见美味与健康的和解。
9: 楼下新装的健身器材，锻炼身体方便多了。
7: 强体魄，听见健康跃动的脉搏。
12: 大爷，血压正常，我给您定期监测。
7: 约加一，听见如约守护的温暖。云南省爱国卫生七个专项行动，你我共同参与。
13: 每当雨季来临，云南人的味蕾就被一种山珍所挑动，它就是大家翘首以盼的野生菌。或炸，或煮，或炒，无论怎么做都鲜香四溢，唇齿留香。菌子虽然鲜美，却也不能乱吃。硬核的野生菌爱好者总结了吃菌三法则，对菌子种类要熟，菌子一定要煮熟，去医院的路要熟。还有啊，吃野生菌不能贪杯，两者同时容易中毒。吃得正确，才能吃出健康。这个夏天，我们一起享受美味山珍，守住舌尖安全。
14: 接下来问大家一个问题：一诺叶黄素今天您喝了吗？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保护眼睛一定要来用一用这款不一样的叶黄素，它是国家863科研成果，5项国家发明专利，凭借高科技的过硬品质，一直出口欧美50多个国家。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叶黄素是眼睛中必须的一种营养素，叶黄素的缺失会导致看东西模糊、干涩疲劳、近视、白内障、黄斑变性等等各种问题。一诺叶黄素跟其他叶黄素都不一样，直接用水冲着喝，微囊专利技术比普通叶黄素吸收率高 8.3 倍，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现只需9.9元即可多得100元一诺叶黄素，10分钟内周期购买，再送多功能收音机一台，每天仅限前100名，赶紧拨打400-619-1179 400-619-1179。
15: 预防酒驾，这些要点您要知道。
16: 什么是酒驾？饮酒驾驶和醉酒驾驶有什么区别？
17: 云南新闻广播提醒您，车辆驾驶人员血液呼气酒精含量阈值与检验中规定，饮酒驾车是指车辆驾驶人员血液中的酒精含量大于或者等于每百毫升20毫克，小于每百毫升80毫克的驾驶行为。醉酒驾车是指车辆驾驶人员血液中的酒精含量大于或者等于每百毫升80毫克的驾驶行为。

0: 拒绝酒驾，从你我做起。云南新闻广播提醒您谨记：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
1: 听众朋友，下面给大家说个

0: 贴，让大家无忧感受效果。不管您是眼睛模糊、流泪，还是干涩不舒服，只要拨打400-608-6599，直接就送78元中老年眼贴。电话打得早，还限量加赠爱眼日专属好礼，赶快拨打电话抢占名额，400-608-6599，400-608-6599。特别是眼睛经常干涩的朋友，总是感觉眼睛里像有沙子在磨，出门见风见光还刺痛流泪，严重的眼睛模糊发雾，手机电视都看不清。推荐您用好视力中老年眼贴，它富含10几种草本精华，搭配国家专利促渗技术，加快吸收，就像给眼睛做中药熏蒸雾化，贴完眼睛清亮舒服一整天，干涩流泪明显缓解，看啥都轻松很多。话不多说，10分钟内拨打400-608-6599，除了多送78元中老年眼贴，再送豪华收音机、防蓝光老花镜，最后再给每人加1大盒叶黄素指引。平时只卖不送，今天也让您直接带回家。活动限时开通10分钟，大家赶快拨打400-608-6599，400-608-6599。
1: 角度，
2: 从此让我们找到了属于自己的语言表达。
1: 深度，
3: 如果这个声音偶然的被我听到了。
1: 温度，
4: 想请全国人民放心，在疫情面前。
1: 广度，
5: 中国女排再次夺得奥运会冠军。
1: 新闻10万家，从不同的角度，用更广的广度，挖掘新闻的深度，体会不一样的温度。

大家好，欢迎下在北京时间的11点准时的收听新闻十万加，我是您的十万加主播白倩。今天在节目一开始把这首铿锵有力的歌曲送给收音机前每一位朋友，来自王鹤野的《大风吹》。也希望所有的大风能够把大家的焦虑不安全都吹走。为什么会这么说呢？这两天哈，我身边有几个朋友的孩子都在高考填报志愿，这个时候很焦灼。大家都说高考的时候考的是孩子，而到了填报志愿的是考的是一家人。确实可能或多或少会很焦虑哈，也会很焦灼，面对很多很多的选择，怎么样来选择能够适合自己孩子的这个学校，对于家长来说确实是一大考题。其实你会发现，不管是考试也好，还是在工作也好，我们总是会遇到各种各样的困难或者是一些考验，它总是在检验着我们的神经。有的时候遇到一些困难的时候，我们可能会变得焦虑，容易失眠等等等等。我曾经看到一位作家在书里写道，摆脱焦虑的第一步就是转换思维，其实就是要学会改变思维。焦虑并不是我们的敌人，而是内心失衡的一个警示灯。哎，我觉得这个说法说得很新鲜哈，但是仔细的想想还真的很有道理。很多时候我们陷入焦虑是因为凡事都迫切的我们想要一个结果。当然了，在高考填报志愿这件事情上，我们必须要有一个结果，所以才会让我们很焦虑。我们可能会在脑海当中反复的推演，一旦看不到确定的未来，我们就会陷入不安和惶恐当中。那如果说此时因为工作，因为其他的让您深陷焦虑，那这个时候您不妨换个思维，反着来。怎么反着来呢？得不到的我们不强求，拿不动的我们敢放下，留不住的随他去，想不通的先搁置。得不到的我不要。我记得有一位哲学家曾经说过，说不属于你的强求不来，属于你的不会失去。是啊，那些踮起脚尖我们也够不着的东西，那些耗尽心力也留不住的人，还不如坦然地放手。你紧握的双手里面往往空空如也，而你张开了双臂反而可能会拥抱更多。世间的美好并不是都能够拥有，心里所愿未必都可以实现。那与其在得不到的痛苦当中去挣扎，还不如坦然地说一句，我不要了。你会发现，当你不再执着于无法拥有的时候，

之后，你的生命反而会为你打开另外的一扇窗。拿不动的我放下。我曾经看过这样的一个故事哈，说一位行者背着沉重的包袱赶路，他的包袱里装满了金银和名利，山路崎岖，他步履艰难。遇见一位智者，就问他说，背这么重你不累吗？行者说，这都是我辛苦得来的，不能放下。而智者回答，你背的不是财富，是枷锁。这位行者听了之后顿悟，扔掉了大部分的行囊，立刻感到脚步轻快。人生就像旅行，超重的行李只会让我们无法抵达远方。放下不是失去，而是为了更好的前行。在这个世界上，总会有一些东西是让我们心动，但是却超出了我们的驾驭能力的。当这些成为负担，我们选择放下，其实并不是失去，而是解脱。就像有句话说的，无法驾驭的东西拿不住就放下，宁愿让它变成遗憾，也不要让它伤你分毫。留不住的放手。面对一段走到尽头的关系，很多人总想再努力一下，期待转机。但是有些缘分一旦尽了，无论如何也回不到从前。遇人不淑，放手其实就是进步；识人不善，离开就是止损。当一段关系的核心已经枯萎，任何外在的维系那都是徒劳。其实有些人注定是生命中的过客，留不住的不是你不够好，而是你们之间的缘分已尽。关系的来去本来就是一种常态，对于留下的人真诚的相待，对于离开的人尊重。优雅的放手是对过往最体面的告别。当然还有想不通的不想了。我们经常会遇到想不通的事儿，它就像在心里头接了一个疙瘩，越扯越紧。但是人生并不是数学题呀，不是每个问题都有答案。对于那些想不通的，不妨暂时的放在一边，交给时间。人生并没有那么多的想不通，很多时候是我们自己把自己困在了原地。我们总是希望事事圆满，付出必有回报，但是现实却常常不尽如人意。但是这是常态呀。和生活的不确定性和解，才能在迷茫中找到方向，在焦虑中找回平静。有些事情想不通就不想，是一种智慧；有些结解不开就不解，是一种洒脱。人生就像在大雾中行路，站在原地只会更迷茫，往前走几步，也许雾就散了。所以学着反着来，并不是消极的避世，而是一种通透的人生智慧。愿大家往后余生都有反向的思维，不困于情，不惑于心，不负自己，不负时光。

0: 试点焦点观点以点带面面面俱到俱到主观客观微观面面观听你的观点听你的观点新闻见闻趣闻资讯一网打尽新闻十万加全媒体浏览大视角扫描让我们用资讯为你加油
1: 新闻十万加，欢迎大家接下来跟随我在新闻速览当中一起浏览一组新闻。昨天，云南省投资促进局发布，一至五月云南新签约项目1843个，已落地1261个，产业招商工作呈现稳步推进、结构优化的态势。近日，云南省出台以渝昆高铁开通为契机，打造经济增长新引擎行动方案。方案提出将开展7个方面的专项行动，全面承接好渝昆高铁开通后带来的激增流量。日前，云南省招生考试院发布云南省2026年免费定向计划考生须知，2026年云南继续实施农村订单定向医学生免费培养项目和公费师范生定向培养项目。7月1号起，我国对外投资领域的首部行政法规《国务院关于对外投资的规定》将正式施行，规定将个人投资者纳入适用范围。国家统计局公布今年7月份中国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 PMI 为50.3%，比上月上升0.3个百分点，重返扩张区间。根据伊朗外交部29号的消息，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说，未来几天伊朗不会同美国举行任何级别的谈判。伊朗本周将派专家代表团前往卡塔尔首都多哈跟进相关事项。委内瑞拉全国代表大会主席豪尔赫·罗德里格斯29号表示，委内瑞拉日前发生的2次强震已造成1719人死亡，5034人受伤，22619人在医疗机构和野战医院接受救治。当地时间6月29号，美加墨世界杯32强赛，巴西队凭借伤停补时阶段的进球，以2-1战胜日本队，晋级16强。
2: 新闻十万加，燃动世界杯。

新闻十万加，欢迎大家。首先恭喜我进入今天的燃动世界杯。今天的燃动世界杯，当然首先还是来关注刚刚落下帷幕的比赛。北京时间的6月30号1:16的一场淘汰赛，巴西和日本之间展开。日本队离爆冷还是差了一点，在16:1决赛的这场焦点战中，被外界普遍视为挑战者的日本队是先进球的那一方。佐野海洲在第29分钟轰出了一脚世界波，日本队甚至将1-0的优势保持到了下半场。到了56分钟，卡塞米罗头球助攻巴西，扳平了比分。而就在人们以为比赛将会拖入到加时赛的时候，替补登场的马丁内利在补时的最后阶段为巴西攻入了制胜的一球，绝杀。五星巴西在和日本队的世界杯决赛圈第二次交手中涉险过关。除此之外，北京时间6月30号的4:30，16:1的另外一场淘汰赛，德国队和巴拉圭队，加时赛在这场还是来了，点球大战也来了。巴拉圭队和德国队常规时间内战成了1-1，巴拉圭队通过点球大战最终胜出。时隔16年，巴拉圭再次的晋级世界杯的16强，而德国队连续3届无缘世界杯16强，这也是本届世界杯第一场点球大战。1/8决赛，巴拉圭将会对阵法国队和瑞典队之间的胜者，让我们拭目以待。而在北京时间的6月30号上午9点，16:1的另外一场淘汰赛，荷兰和摩洛哥之间，这场比赛现在正在进行，目前已经打到了加时赛的阶段哈，上半场加时赛的上半场，而比分仍然是1-1。那么在今天晚上，也就是北京时间的7月1号，我们可以看到一些什么样的比赛呢？同样值得期待。在北京时间7月1号的1:16决赛，科特迪瓦和挪威一场直接的对话，应该说这是一场速度和力量的直接对话。科特迪瓦对阵中多名球员都效力于欧洲的5大联赛，反击时的单兵作战能力都十分的突出，而挪威队在哈兰德、厄德高等名将的带领之下，小组赛都有不俗的表现，不仅是整体的防守体系严密，而且还拥有出色的高空球和定位球的优势。这场比赛非洲大象科特迪瓦的快速突进将会极大的考验挪威队的后防线的回追能力，而挪威队能不能充分的利用自己的身体优势压制对手，用北欧高空轰炸来破局，也是决定这场比赛走势比赛的关键。另外，在北京时间的7月1号5点，16:1的另外一场淘汰赛在法国和瑞典之间举行。星光熠熠的法国队全胜晋级，前场人才济济，边中结合能力极强，拥有能够随时改变比赛局势的顶级的巨星。在小组赛阶段，姆巴佩、登贝莱都打入了4粒进球，而瑞典队呢是以整体防守和高效的反击著称。这场战役，法国队必须要警惕对手的收缩防守，避免在阵地战中消耗过多的精力。而瑞典队能不能凭借严整的战术纪律限制住法国队的华丽攻击群呢？法国队的巨星们又能不能继续延续世界杯的高光表现呢？明天的这个时候将会揭晓答案。

应该说，进入到小组赛之后的淘汰赛，世界杯的每一场比赛可以说都是值得期待的，因为这意味着每一场比赛之后都会要送走一支球队，又会有一支球队走向下一个环节。我不知道收音机前的您，热爱足球的您，心中有没有今年自己的八强、今年自己的四强和今年心中的冠军？我想每个人可能都会有。每年世界杯，每一届世界杯都会有热门的球队，但是呢，都会有热门球队的翻车。他们都会用提前出线之后有所松懈、求胜不欲来解释。但是如果你翻开世界杯的历史，你就会发现这不一定是坏事，因为在夺冠的路上啊，有一些坎儿早遇比晚遇要强。接下来就要和大家说一说往届的夺冠路都有哪些坎儿。首先要说的是83%的世界杯的冠军小组赛都没有全胜。从2002年巴西队小组赛三战全胜到最终夺冠，没有任何的一支世界杯冠军队在小组赛当中取得全胜。2006年最终夺冠的意大利队小组赛2胜1平。2010年西班牙队小组赛首战就负于了瑞士队。2014年德国队小组赛战平了加纳队。2018年法国队小组赛和丹麦队是互交白卷。2022年阿根廷小组赛爆冷输给了沙特队。有数据显示，在过去的18届世界杯冠军当中，83%的球队没有在小组赛取得全胜，更有多支的冠军球队在输掉一场小组赛的情况下最终登顶。联邦德国队在1954年和1974年是两次的做到，1978年和2022年的阿根廷队以及2010年的西班牙队同样如此。那么，为什么小组赛经历波折不影响最终夺冠呢？有人就分析了4年前的阿根廷队，就发现小组赛之后输给了沙特队，主教练斯卡洛尼就被迫从4-4-2变阵为4-3-3。恩佐·费尔南德斯进入了首发稳定中场，阿尔瓦雷斯也成为锋线的第一选择，麦卡利斯特在中场负责平衡。很多的一些杂活由队友代劳之后，梅西只用专心的做一件事，决定比赛。而这次危机反而让球队找到了最佳的配置。小组赛波折的一个重要原因往往是阵容的轮换，以锁定头名的球队借机可以让主力球员轮休，避免黄牌的累积。你比如说，美国队在对阵土耳其队的比赛当中，首发阵容就更换了多达9个人。这道坎儿表面上是比赛的波折，其实是一次强制的纠偏，迈过去球队反而更抗打。那接下来再来说说往届世界杯都有哪些坎儿。小组赛这道坎儿只是世界杯夺冠路上的一道，还有很多的坎儿仍横在每支志在夺冠的球队面前。世界排名第一的这道坎儿，从1994年至今，8支在当届世界杯开赛世界排名第一的球队全部无缘登顶。作为现世界第一，卫冕冠军阿根廷队将继续检验这个魔咒的成色。三冠时间这道坎儿，世界杯夺冠次数达到3次的队伍，第4次夺冠要等24年。这次在巴西、意大利、德国这3支队伍身上都得到了应验。阿根廷队第3次夺冠是2022年，那今年还能卫冕吗？还有就是金球奖这道坎，世界杯前的最后一次金球奖得主所在队伍将无缘世界杯冠军。比如1993年金球奖得主巴乔，1997年金球奖得主罗纳尔多，都无缘次年的世界杯冠军。而这个魔咒会在2025年的金球奖得主登贝莱的身上应验吗？除此之外，还有英格兰队第二轮魔咒。英格兰队呢，在近些年的几届大赛当中，首轮取得胜利或者说表现亮眼之后啊，第二轮往往都不能够延续出色的发挥。而本届世界杯三狮军团的首轮表现非常的强势，战胜了克罗地亚队，而次轮就闷平了加纳队，完美的应验了这个第二轮魔咒。当然还有一个魔咒，就是外籍教练无冠的魔咒。到目前还没有外籍教练带领其他国家夺冠，
而最接近破咒的案例有两次，1958年英国人雷诺执教瑞典队获得了亚军，还有1978年奥地利人哈佩尔执教荷兰队获得亚军。而本届世界杯夺冠的热门当中，巴西队是由意大利名帅安切洛蒂执教，他是巴西队近60年来首位的外籍主教练。英格兰队呢，是由德国名帅图赫尔执教，他是英格兰历史上首位德国籍的主教练。除此之外呢，葡萄牙队的主教练马丁内斯是来自西班牙。就看今年的世界杯，他们能不能迈过这些坎儿。刚刚给大家盘点了很多的坎儿哈，世界排名第一的坎儿，三冠时间这道坎儿和金球奖这道坎儿，以及英格兰队第二轮魔咒这个坎儿和外籍教练无冠魔咒这个坎儿。当然了，所谓的坎儿呢，中间终究还只是历史的总结。就像墨西哥队用了96年迈过了揭幕战不胜这道坎儿一样，这些坎儿存在的意义，或许正是为了被迈过。

现在世界杯已经进入到了淘汰赛哈，愈演愈烈，烽烟再起，确实每一场比赛都值得大家去熬夜观看。当然了，要上课，要准备期末考试，要每天工作的人，熬夜还是需要谨慎。要关注世界杯更多消息，欢迎大家在每天上午的11点锁定收听新闻十万加，我们一起在世界杯整个比赛的赛程期间和大家一起燃动世界杯。小组赛落幕，淘汰赛已然开启，或许再过几个星期我们会忘记每一场具体的比分，忘记到底谁进了哪个球，但是我们大概率不会忘记很多的瞬间，比如说巴耶纳的指尖、奥乔亚吻过的门柱，以及沃吉尼亚母子的对望和内马尔重返赛场。这些很多的瞬间都在告诉我们，足球终究是关于人的故事，而人的故事永远要比足球本身更值得被记。

好的，聊到这儿，新闻十万加上半段，我们的上半场暂时要跟大家告一个段落了。稍后我们将迎来的是半点广告，半点广告回来，我们继续进入我们新闻十万加的环节，十万加关注，和大家一起共赴一场关于新闻的约会。我们稍后见。

0: 视角独到，网络时下关注，精彩无限，资讯随心所动，新鲜活力，包罗万象。您正在收听的是云南新闻广播，云南 News Radio。
1: 随行有云广，随心好新闻。您正在收听的是云南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广播 FM 105.8兆赫 AM 576千赫，云南 News Radio， 云南新闻第一调频。
2: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3: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4: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2: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5: 妈，我上班去了。
6: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2: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5: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儿了，更有精神头了。
7: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5: 好嘞。
2: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5: 娇娇，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3: 嗯，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2: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8: 接下来问大家一个问题，伊诺叶黄素今天您喝了吗？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保护眼睛一定要来用一用这款不一样的叶黄素。它是国家863科研成果，5项国家发明专利，凭借高科技的过硬品质，一直出口欧美50多个国家。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叶黄素是眼睛中必需的一种营养素，叶黄素的缺失会导致看东西模糊、干涩疲劳、近视、白内障、黄斑变性等等各种问题。伊诺叶黄素跟其他叶黄素都不一样，直接用水冲着喝，微囊专利技术比普通叶黄素吸收率高 8.3 倍，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现只需9.9元即可多得100元伊诺叶黄素，10分钟内周期购买，再送多功能收音机一台，每天仅限前100名，赶紧拨打400-619-1179，400-619-1179。
9: 赶紧去刷牙，别一天磨磨蹭蹭的，现在都几点了？
6: 要让牙齿干干净净的，我们需要做什么呀？总是不及格，你看看我同事的孩子啊，回回考第一，你是猪脑子吗你？看，这次又进步了1分了，妈妈相信你啊，会越来越好的。
9: 不是，你知道这花瓶多贵吗？这真的欠揍啊！
6: 没事没事，别害怕，妈妈呀和你一块儿收拾，
9: 别一天哭哭啼啼的，烦死了。
6: 妈妈知道你很难过，你需要我的帮助吗？
10: 妈妈，
11: 如果这是你的童年，你会想听到哪一种言语？父母随口的一句话，也许影响的就是孩子的一生。一句良言三冬暖，从好好说话开始。
0: 角度，
12: 从此让我们找到了属于自己的语言表达。
0: 深度，
13: 如果这个声音偶然的被我听到了。
0: 温度，
14: 想请全国人民放心，在疫情面前。
0: 广度，
15: 中国女排再次夺得奥运会冠军。
0: 新闻十万家，从不同的角度，用更广的广度，挖掘新闻的深度，体会不一样的温度。

0: 新闻十万加，欢迎大家在半点广告之后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我们一起进入今天的十万加关注。今天的十万加关注，我们要先来说什么呢？先来说说和大家停车有关的一个新变化。大家开车上路哈，很多人总是去到一些这个特别难找停车位的地方，停车的时候总是很困扰。你就像我吧，现在要开车到城市里头，能够坐地铁我就坐地铁，我尽量不开车。为什么？因为停车太麻烦。当然了，麻烦并不是一个原因，还有一个原因就是因为贵。大家停车的时候总会发现，有很多时候缴费的时候哈，总会遇到这样的情况，你停车多待一分钟，那么可能就要多付半个钟头，甚至多付一个小时的停车费。这样的一种向上取整的收费方式呢，曾经让很多的车主困扰不已，而现如今这种现状正在逐渐的改变。从今年开始，全国的很多地方都下调了道路公共停车场的停车收费，不仅是延长了免费停车的时长，降低了收费的标准，还推行精准按分钟来收费。你比如说杭州的西溪湿地公园停车场就已经开始按分钟来收费。很多时候可能你就是到路边去停车买点东西，可能就花个十多分钟哈，来回走一走可能就必须要付费。于是呢，可能有很多人就会心存侥幸，随意的停在路边，买了东西之后再过来，要么就被贴上了罚单，可能付出更高额的罚款的费用，要么可能就会因为堵塞交通会造成其他的一些困扰，或者说被其他的车蹭到等等等等。从今年开始，全国很多地方都下调了道路公共停车场的停车收费，比如说浙江杭州的多个公共停车场已经开始按分钟收费。前不久呢，上海市发改委也发布了公告，按拟规定车辆在上海市道路停车场同一路段内停放时长15分钟内免费，超出15分钟的自开始停放时间起计费，单台车辆在全市范围内每自然日可享受两次短时的免费停车。一直以来停车61分钟按两个小时收费，买两个包子停车费就要收10块钱，这样的场景可以说在很多地方都在上演。大多数的停车场呢，都奉行不足一小时按一个小时收费，不足半个小时按半个小时收费，向上取整的这样的法则。这也让很多的车主因为多停了几分钟就得多付一个小时，花了不少的冤枉钱。尤其是近些年，有一些地方打着市场化运营的旗号，把大量的城市公共资源化为了收费停车场，圈地收费，坐地起价，把停车做成了一门利润丰厚的生意。也正因为如此呢，今年以来很多地方纷纷地下调道路公共停车场的停车收费，或者是延长免费停车的时长，或者是降低收费的标准，又或者是推行精准的按分钟来计费。这些举措呢，都释放出了很积极的政策的信号，在切实惠及民生的同时，这也是公共治理思维的巨大的转变。一来呢，按分钟计费可以说是有效地解决了多停几分钟要多付一个小时车费这样的不合理的计价问题，当然这也回应了老百姓最为朴素的公平的一个诉求。你就以杭州的一个公共停车场为例，计费价格是每分钟0.06元，也就是6分钱，停车15分钟免费，不足一分钟按一分钟计费，单日封顶收费6个小时，也就是21.6块钱。相比原定核收的这个收费标准，封顶价格24元便宜了。当然便宜的虽然不算多，但是对于经常停车的人来说，能省一点是一点。省下的几块钱看上去不多，但是该是多少就是多少的背后是更加合理的一个规则，是对消费者权益的尊重和保护。再者呢，短时免费和分钟计价来叠加，这也降低了市民临时停车的一个心理门槛和实际的成本。以上海为例，夜间停车呢，你从按次收计费改为按时计费，费用封顶。 比如说晚间7:30在一类区域停车半个小时，现行规则之下呢收费是10块钱，优化之后呢按照每15分钟2块钱计费，只需要4块钱。这种变化对于夜间逛街就餐的客流就非常的友好，顺路停一停，顺道逛一逛，街边的经济也会悄然的升温。
1: 还记得一年前站在火车站看着自己的悲剧。
0: 当然我们也应该看到，在移动支付、智能停车、无人闸机普及的今天，实现分钟级的精准的计费似乎只需要调一调参数，技术门槛好像很低。一些地方为什么迟迟的不愿改进，其实根本不是在于能力，而在于触及了利益。很多的停车场是由私人承包或者是地方国企来运营的，改变着规则就意味着他们要拿出真金白银让利于民。但是只有这样，这场分钟计费的改革才会更显出城市治理的决心和担当啊。眼下全国各地都在推动文旅经济、街边经济的背景，更低的停车的负担能够让市民更加从容地走进街边的小店，更加频繁地光顾商圈夜市，从而为城市毛细血管注入活力。而且停车友好型城市本来就是一张无形的文旅名片，
1: 我已不在
0: 把停车收费的糊涂账算成了精细账，表面上呢只是计时规则的优化，但是这个背后却是城市治理理念的一个升级。一方面它有助于加快泊位的流转，盘活有限的停车资源，另外一方面也能降低群众短途出行的成本，为大家的市井消费赋能。你想啊，车主停了多少时间就收多少停车费，这种精准收费就更加符合基本的一个商业伦理。那种停车61分钟需要按2个小时来收费的逻辑，在某种程度上就是一种强制消费，车主就必须要为那些没有占用的资源去交一份冤枉钱，显然是不合理的。在过去呢，这种取整的收费模式之所以会广泛的存在，也是因为有技术条件的限制。你比如说计算系统的精度不足，闸机系统的自动化程度有限，就让取整成了一种便于操作的折中的选择。但是在现在的条件，技术门槛已经大幅的降低，电子摄像头、车牌的识别、智能闸机的广泛的普及，让按分钟计时在技术层面基本上没有什么障碍。所以啊，精准计费值得尽快的推广，让每一个车主清清楚楚的消费，明明白白的付钱，这也契合停车收费用多少付多少的公平的原则。事实上呢，这种变化哈也是全国性的一个步调。2025年4月，中办国办印发了关于完善价格治理机制的意见，当中就明确地提出完善差异化停车收费机制。在那个之后呢，全国很多城市就已经开始调整停车计费的模式，除了精确的收费，总的趋势就是延长免费的时长，降低收费的标准。你比如说有的地方开始缩短计费的时长，原来1个小时的调整为30分钟，原来30分钟的调整为15分钟，计费的方式呢也变得更加合理。有的地方呢也在拟优化规则，车辆在城市道路停车场停放时长15分钟内免费，单台车辆在全市范围内每自然日可享受2次短时免费停车。停车费呢，看上去好像是一笔小的钱，但是往往是城市消费链条上不可忽视的一道门槛。费用过高，计费不透明，都可能会让潜在的消费者望而却步。所以啊，这些优化调整有着一脉相承的逻辑，就是通过降低停车的成本，减少车主的出行的顾虑，从而带动更多消费行为的发生。我们可以想象哈，如果有一段免费停车时长，我们完全可以有意愿停下来去买杯咖啡，路边吃个小吃。如果收费能够更加的精准，我们车主也不必为了避免多付一档费用而匆忙的离场，消费的节奏自然也就会变得更加的从容。从这个角度来看，表面只是少收了几块钱停车费，实际上是撬动了消费的价格杠杆，可能会在不经意间打通城市消费的毛细血管，让烟火气更加的旺盛。所以啊，停车收费政策的优化不仅是对车主权益的一个保障，也是智慧停车技术能力和城市治理逻辑的共同的升级。我们可以想象，当一座城市着意在停车收费这样的小事上精雕细刻，它的背后折射出的就是城市的管理者对于公平消费的重视，以及对于民生细节撬动经济活力的一种认知。 这种四两拨千斤的治理智慧，当然也是城市精细化管理的应有之义。61分钟不再算是2个小时，当然更加公平合理，也更加人性化。如果说能够全国推广，就可能会改变城市停车的整体的行规，逐渐地沉淀为社会的共识。这样就更加充分地释放出了顺路消费、及时消费的潜力，当然是非常值得期待的。车轮不停地在往前走，生活也是走走停停。停车费用虽然是小事儿，丈量的却是一座城市的诚意和活力。不只算小账，也要算大账。几块钱的停车费看上去微不足道，但是如果放任粗放的计费，就会累积为压抑消费、消磨任信任的无形的路上的障碍。我们也期待更多的城市能够主动的加入，让停车费更加的便民利民，让公共治理的针脚更加的细腻，让我们的城市更有温度、活力和烟火气。

0: 新闻十万加，欢迎大家在一段片花之后，我们继续换个话题接着聊。接下来要这件事儿啊，让人有点生气，也有点无奈。什么样的一件事儿呢？最近呢，山东的于女士啊，她说因为举报保健品公司的虚假宣传，她在电话当中遭到了市场监管部门工作人员一句“举报个屁”这样的回怼。这件事情呢，源于四月底，于女士呢，因她的家里的公公啊，沉迷购买某公司宣称能够治疗多种疾病的保健品，就向山西省临汾市湘宁县的市场监管局举报这个公司的虚假宣传。但是在电话沟通核对邮箱的时候呢，电话那头却传来了一句：“你邮箱都搞不清楚，还举报个屁！”于女士呢，当即就表达了不满，而对方随即就挂断了电话。从于女士的遭遇来看呢，她的举报之路可以说走得并不顺畅。因为家里的老人购买了大量的高价的保健品，家属劝阻无效，甚至因此影响了家庭的和谐。作为家属呢，他通过12345平台举报维权，而当地的市场监管局呢，起初是以未发现举报事项为由不予立案。而于女士呢，继续的维权，直到5月18号，工作人员才联系她提交材料。然而在核对邮箱的时候，却等来了这一句回怼。面对于女士的连续的追问呢，湘宁县市场监管局的回应说，涉事工作人员已经被批评教育了，做出了检查，调离了岗位，并且准备向于女士道歉。表面上看呢，这个态度是有了。那么处理似乎好像也有了，但是仔细的看哈，这套处理还存在一个重态度轻问题的一个倾向。涉事的工作人员一句举报个屁，暴露的其实不仅仅是个人的修养的问题，更是对群众的轻视和对职责的敷衍。作为一名公职人员，面对群众的诉求，即便他的举报材料不够完备，邮箱的提供有错误，也应该耐心的沟通指导补正，而不是说居高临下的嘲讽。一句回怼的话，伤害的不仅仅是举报人的尊严，更损害了政府部门的公信力。除了他的这句回话，值得追问的还有于女士举报的企业虚假宣传的事项，到现在为何还没有处理的结果呢？而当地的监管局工作人员说，宣传的内容是否出自该公司还在核实当中，已经寻求市里的支持，正在收集线索。自由自在，身心多开朗。从四月底举报到6月下旬，近2个月的时间都还停留在核实当中，这么的拖沓，于情于理当然说不过去。我们都知道保健品的虚假宣传的危害已经不是一个新鲜的话题了。老年人被诱导购买高价的保健品，耽误了正规的治疗，掏空了养老积蓄的案例可以说是不胜枚举。这样的举报呢，也应该是市场监管部门履职的重点的方向。但是很遗憾，湘宁县市场监管局的工作人员却对举报人出言不逊，对举报的事项拖拖拉拉，这个就有失责失位之嫌。我们要飞到那遥。现如今的这个工作人员因为态度的问题已经被调离了他的岗位了，但是举报的事项本身如何跟进，相关的企业是否存在违规的行为，当地的市场监管局前后2次核查结果为何不一样，这些问题都需要有个明确的说法，不能因为一句已经批评教育了就 OK 了，翻篇了。于女士至今没有等到当事人的道歉，也没有等到举报事项的处理结果。道歉呢，也许可以等，但是在维护市场秩序、查处虚假宣传，当然不容拖拉。当地的市场监管部门在批评教育内部人员的同时，当然也应该加快调查进度，给举报人一个负责任的答复，给公众一个交代，这才是对那句“举报个屁”最好的纠正。没有烦恼，没有。这句话确实，我们可以想象，谁遇到这样的事情，可能都会感到非常的闹心哈。我本来是去举报的，因为遇到了糟心的事儿，我去举报，结果却被你对方回怼一个“举报个屁”，谁听了都会生气。地方职能部门工作人员的这句粗口，照出了他们服务意识的缺口，也把基层治理当中长期存在的顽疾放到了台面上。 于女士举报的保健品虚假宣传的乱象本来就是值得关注的。保健品呢，属于功能性的食品，它不具备任何的疾病预防、功效治疗，更不是包治百病的万能药。但是确实在现实当中，很多的保健品企业处心积虑地凸显他们防病治病的功效，很多老年人呢就会相信购买。而于女士的举报呢，即便线索比较繁琐，沟通比较耗时，取证不容易，也是法律赋予的权利，更是帮助监管部门发现问题的渠道。工作人员爆粗口，骨子里是对群众监督的漠视，这种漠视不是临时起意。从他后续说心情不好，因为家里有事儿不在等等托辞也能看出，涉事的单位对于群众诉求的重视程度远远没有诚意。而且值得警惕的是，有些地方不曝光不处理的惯性。这位于女士啊，前后投诉了十多次，始终没能换来实质性的进展，直到当地媒体的介入，监管部门这时才非常的重视。当然这个非常重视也是打上了引号的。我们要飞到派人指导工作，企业高管也赶到了当地，这种反差太过明显，小事拖成了一场闹剧，最终靠舆论来倒逼收场，受损的当然还是当地政府的公信力，而消耗的还是人们的耐心。保健品的坑老问题屡禁不止，监管部门不能总是等着群众举报才动起来，更不能举报来了还推三阻四。12345平台、信访渠道、投诉热线、制度设计不可谓不健全，但是要知道再好的制度最终还是要靠人来执行，工作人员的一句举报个屁，把制度的善意瞬间的瓦解。制度是骨架，人是血肉，骨架再硬，血肉出了问题，那整个机体都会失转，运转失灵。而涉事的工作人员虽然说已经被批评教育调离了 岗位，但是一个人的调离解决不了根本性出现的问题，以及这个行业工作人员的态度暴露出来的问题。这应该说一个工作人员身上暴露出来的，包括很多的后续的一些情况所暴露出来的，都是整个队伍的服务意识、情绪管理能力、群众工作方法都需要重新的去重视审视。这次的风波最终要回归到治理能力这个根本的问题上，公职人员的每一次应答、每一次执法都代表着政府的形象，群众行使监督权不能只靠运气，也不能说靠媒体来曝光，每一次举报都应该得到专业、高效、得体的回应，而类似于举报个屁这样的话才能够真正的从基层的治理当中彻底的销声匿迹。好的，聊到这儿，今天的新闻十万加要跟您说再见了。上七彩云端听精彩云南，更多精彩内容欢迎下载七彩云端客户端，您可以通过 FM105.8 AM576 找到我们，也可以通过学习强国、云听、阿基米德、蜻蜓 FM、 喜马拉雅客户端搜索云南新闻广播同步收听我们的节目。明天上午11点我们继续，不见不散，拜拜。
1: 她是乐观积极的狮子座新闻女主播。
2: 大家好，我是云南新闻广播的白倩。
1: 她是观察入微、多愁善感、有千千心结的文艺女青年。
2: 每个人都梦想能从事自己喜爱的工作，我有幸成为这样一个幸运的人。其实要描述自己是一件很难的事情，是简单的罗列还是琐碎的叙述，又似乎都不是。我想我还是还原生活中最真实简单的自己吧。
1: 她是生活的观察家，事件的思考者。
2: 在每一个新闻事件中，我收获着成长的快乐和痛楚，也沉醉于新闻带给我的养分和动力。
1: 她是有话就说、语言犀利的女主播。
2: 在未来的日子里，期待大家通过新浪微博海豚之恋白倩和我互动，我们一起让新闻的力量打动人心。
3: 防范非法集资，不妨做到四看、三思、等一夜。四看：一看融资合法性，除了看营业执照，还要看是否取得相关金融牌照；二看宣传内容， 看宣传中是否含有或暗示有担保、无风险、高收益、稳赚不赔等内容。三看经营模式，看投资理财产品是否在批准的经营范围内。四看参与集资主体，是不是主要面向老年人等特定群体。三思，一思是否真正了解该产品及市场行情，二思产品是否符合市场经营规律，三思自身经济实力是否具备抗风险能力等。一页遇到相关投资集资类宣传，一定要避免头脑发热，先征求家人和朋友的意见，拖延一晚再决定，提高安全意识，远离非法集资。
1: 金色热线，更多精彩即将上线。
4: 大家好，我是昆明市委常委，市人民政府常务副市长毕绍刚。7月2日中午12点，我和我的同事将参加云南广播电视台金色热线直播节目，届时欢迎大家拨打节目热线电话0871961000，就昆明市经济社会发展各方面问题提出您的宝贵意见和建议，我们将认真答复，用心解决。
5: 听说这届服务者很听劝，神奇响应三连拍 ，Action！
6: 分开，手洗，消毒，救命！宝妈们急需外挂。
7: 收到，清洁革命启动，分区洗护设计完毕。
6: 哇，这分区式洗衣机简直是我的梦中全击，买！
8: 好想梦回大唐不夜城和李白对诗啊！
9: 想沉浸式体验盛唐魅力，安排
10: 云想衣裳花想容。
8: 哇，这布景这着装，我一秒入戏了，这门票值。我这箱子的 City Walk 是真的不行，文旅局快救我！
11: 重返指令收到，行李驿站前方10米。
8: 旅行封印解除。每一次俯身倾听都是消费星火的点燃。
12: 当商业与需求同频共振，繁荣的春天便悄然生长。
8: 听见消费者心声，携手共创美好。
13: 万物因有水而生生不息，珍惜每一滴水，共建美好明天。
14: 服务员，点餐。
8: 推荐您试试我们新推出的三减套餐：聚香蒸鱼、纸林薄盐豉汁、时蔬拼盘配五谷豆浆。
15: 这彩虹米饭看着真有食欲，里面杂粮比例是？
8: 红米荞麦占60%，还加了鹰嘴豆泥呢。
16: 从吃的安全到吃的健康，来看我们的饮食新主张：少放盐油不减鲜，增加豆奶和杂粮，小份饭菜不浪费。
15: 哎，咱以后在家做饭也这么弄。
16: 营养健康餐引领舌尖新时尚，减油盐糖控三高，增果增豆增活力。云南省爱国卫生7个专项行动，膳食加减法，食安康享健康。
17: 强降水或连续性降水都会导致城市内涝的发生，遭遇城市内涝不要慌，这样做。不要在立交桥下、地铁、地下通道等易积水点停留，远离电源，避免触电，远离墙体，避免墙体倒塌。开车通过积水道路时，应观察积水的深度，切勿盲目通行，提高防范意识，增强自救能力，保护生命安全。
18: 北京时间12点整。
1: 新闻在您耳边，世界在您眼前。您正在收听的是云南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广播 ，FM105.8兆赫 ，AM5767赫，云南 News Radio， 云南新闻第一调频。
6: 云南黄金黄金星期三惊喜开启，买金立赠银，福利满满，活动超简单，每周三购买金条，每满1000克直接赠50克足银元宝，赠品可累计叠加，上不封顶，真金白银现货无需等待，当日兑现，买的越多赠的越丰厚，福利更实在。地点白塔路131号云南黄金旗舰店。
19: 接下来问大家一个问题，一诺叶黄素今天您喝了吗？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保护眼睛一定要来用一用这款不一样的叶黄素。它是国家863科研成果，5项国家发明专利，凭借高科技的过硬品质，一直出口欧美50多个国家。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叶黄素是眼睛中必须的一种营养素，叶黄素的缺失会导致看东西模糊、干涩疲劳、近视、白内障、黄斑变性等等各种问题。一诺叶黄素跟其他叶黄素都不一样，直接用水冲着喝，微囊专利技术比普通叶黄素吸收率高 8.3 倍，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现只需9.9块即可多得100元一诺叶黄素，10分钟内周期购买，再送多功能收音机一台，每天仅限前100名，赶紧拨打400-619-1179，400-619-1179。
20: 悠久历史，灿烂文化，山水相连，民心相通，让世界了解云南，在云南了解世界，美丽新云南，开放零距离。
21: 在云南了解世界，让世界了解云南。欢迎关注开放零距离，我是包磊。今天的节目我们首先为您带来对外交流合作资讯，梳理一周以来南亚东南亚国家的大事小情。在节目的下半段会为您带来新视野访谈，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专访泥人族长田如良。好的，首先来聚焦对外交流合作热点资讯。
20: 设面向南亚、东南亚辐射中心，这里是云南，开放零距离。
21: 记者从省财政厅了解到，今年云南省共下达口岸项目建设补助资金12230万元，用于支持昆明、红河等7个州市12个口岸项目建设。本次资金安排聚焦核心口岸提质升级，重点支持莫憨公路口岸进出口查验货场、河口公路口岸坝洒通道货检查验设施建设，精准服务中老、中越核心口岸通关能力提升。同时，资金兼顾普洱、西双版纳、德宏、临沧等州市普通口岸或者是通道的配套完善，确保有限的资金优先投向落地性强、见效快、带动作用明显的建设项目。作为中老铁路的中国起点，昆明王家营西站实现了中国与中南半岛铁路网的直接连通。依托这条国际大通道，一条专业化、常态化的新能源汽车跨境运输专线正全面发力。云南本土物流企业凭借着独特的区位优势，搭建起一站式公铁联运出海通道，推动中国制造高效走向东南亚市场。
22: 在中铁特货昆明商品汽车物流基地，一批即将出口老挝的新能源汽车正有序进行装车作业。与传统集装箱运输不同，这些车辆直接驶入特制的双层笼车，每节车厢可装载8到12台新能源车，运量相当于普通集装箱的4到5倍。这种专为商品车设计的运输方式，大幅提升了装卸效率，最大限度保障了车辆的运输安全。云南银丰投资有限公司董事长谢红星：
23: 全封闭的车厢可以杜绝暴雨、暴晒、落石，还有不需要吊装，新能源车可以自由地进入车厢，杜绝了底盘电池在吊装过程中的祸损，运输成本呢也不断地降低，比传统的运输和海运降低了50%。
22: 列车从昆明出发，沿中老铁路一路南下， 约26小时后即可抵达老挝首都万象，全程运输高效稳定，通关流程便捷顺畅。云南银丰投资有限公司新能源汽车出口发运负责人韩黎丽：
0: 包括的车企呢，有长安阿维塔，然后长安深蓝，包括奇瑞，还有一些上汽的大通。我们看到这些车都是已经完成中国报关的，然后到了磨盘口岸之后，就可以直接到入境到老挝。

0: 通道，更架起了技术与人才交流的桥梁。云南银丰投资有限公司董事长谢红星：
1: 我们结合中老铁路的特点，制定了11本中老双语的技术管理规范，实现了从中国规范到中老共用的软连接，为老挝培训了8个工种、100多名铁路专线能手，并被老挝工贸部评为了铁路专线特种设备实训基地。新能源车出海的一站式服务，让中国制造高效安全地走出云南，走向东南亚，不断地加大这个老挝的货物和中国的货物双向奔赴，实现互利共赢。
0: 一条铁路连通内外，一趟班列承载希望。中老铁路持续释放通道红利，云南正凭借独特区位优势，不断升级物流服务，完善多式联运网络，擦亮跨境物流金字招牌。
2: 近日，省政府新闻办举行开局起步“15五”主题系列新闻发布会德宏专场发布。站在“15五”新起点，德宏州将立足延边定位，凝心聚力打造开放发展、旅居度假、生态文明实践创新、治理现代化5个新高地。
3: “15五”期间，德宏州将聚焦延边开放续写大文章。中共德宏州委副书记、州人民政府州长李正环：
4: 我们将提速大瑞铁路建设，确保2028年以前全线贯通，推进芒市至腾冲、侯桥等延边铁路规划建设，推动中缅两国加快木姐至曼德勒、曼德勒至皎漂港的铁路建设，扩容芒市机场国际航线、加密飞往曼德勒、仰光等的货运航班，发挥陇川通用机场的作用，开发无人机、小型飞机等跨境物流业务，发展低空经济新业态。
3: 在产业升级方面，德宏以瑞丽产业协作园区为引擎，发展飞地园区、园中园等，打造东部产业向西转移的首选承接地，继续推动通道经济变落地经济、园区经济。中共德宏州委常委、德宏州人民政府常务副州长郑红云：
5: “15五”时期是德宏延边产业提档升级的关键5年，我们将用好多重政策叠加优势，全力推动纺织服装产业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发展，全力打造辐射南亚、东南亚的现代化纺织服装产业集群。
3: 数据显示，2025年德宏州旅居人数达20万人，州外购房占比达50%以上。未来5年，德宏将丰富产品和业态供给，致力于打造延边旅居度假新高地。德宏州人民政府副州长董其然：
6: 坚持创新引领发展旅游加，抓好泼水节、木老纵歌节、葫芦丝文化节等旅游节庆活动品牌价值提升和转换，持续丰富观鸟赛事、主题研学、咖啡文化、夜间消费等业态场景。
3: 未来5年，德宏将进一步强化文化资源保护传承和活化利用，讲好德宏故事，推动非遗、文物、历史文化资源等转化为更多旅游好产品。
2: 近日，第22届东盟华商会嘉宾到宝山开展考察活动，来自全球25个国家和地区的70多名侨商、华商以及侨界企业家沉浸式的感受宝山特色产业、侨乡文化与生态康养资源，探寻双向合作、互利共赢新路径。
7: 考察团在宝山产业园区咖啡博物馆和小丽咖啡产业园以及中国咖啡第一村新寨村考察时，实地了解宝山市咖啡全产业链布局以及咖啡庄园化、景区化融合发展模式。陈玲控股董事长相册：
8: 宝山咖啡质量非常好，文化也非常好，也希望我们宝山的咖啡事业、这种文旅事业、康养事业也能做得更好。
7: 腾冲的和顺古镇是西南丝路上的知名侨乡，侨商们漫步街巷，探访百年侨乡老宅，追寻跨境侨脉记忆，共叙跨越山海的桑梓情谊。云南侨怡文化教育发展有限公司董事长马小怡：
9: 再次回到家乡，我非常的开心。我会找。

0: 找更多的机会来带动两方的交流，然后把双方很多的产品、产业、文化互相带动起来。
1: 考察团一行还到云南腾冲制药厂、滇西抗战纪念馆等地进行了参观考察。宝山生态宜居的城市环境、底蕴深厚的侨乡文化、特色鲜明的农林医药产业，让大家感受到了宝山的区位优势和发展潜力。澳大利亚迪伦马特福特集团负责人魏景红：
2: 我觉得这边中医药是可以出口到澳洲、新西兰其他的国家，接下来我想说跟他们也沟通一下，那我们可以来配合他们在澳洲当地来做注册、做进口、来做销售。
1: 泰国华商中心联合创始人郑立宁：
3: 我希望打破一个海外所有的侨胞对咱们宝山的一些信息壁垒，让更多的海外侨胞、海外投资人去了解我们宝山、认识我们宝山。
4: 6月25号，2026第二届云南瑰宝咖啡生豆大赛云南卓越杯试点赛在昆明落下帷幕。经过专业评审、多轮杯测筛选和独立评分，三支云南咖啡生豆评分突破90分大关，这标志着云南咖啡获得全球顶级专业评审体系的高度认可。这是云南咖啡全球市场价值的重大跃升，是撬动全球高端市场的有力杠杆。高评分将会让这些云南咖啡豆进入到全球精品咖啡的流通渠道，直达全球市场。
5: 本届赛事共收集到169只参赛生豆，经专业机构合规质检、入库核验后，162只合格生豆入围国内赛段角逐。经过专业评审、多轮杯测筛选与独立评分，选出40只咖啡豆进入国际赛段评审。再经过层层筛选与全盲杯测，国际评审团对晋级咖啡豆展开终极品鉴，最终20只咖啡生豆入选2026第二届云南瑰宝获奖名单。临沧市耕夏庄园有限公司传统水洗龟夏、勐海云乐咖啡有限公司水洗龟夏、临沧市临翔区松峰咖啡种植农民专业合作社水洗龟夏评分均突破90分。卓越杯素有咖啡生豆奥林匹克之称，咖啡豆评分87分以上就是国际公认的精品咖啡，而90分以上则代表了世界顶级的卓越级水准。去年首届大赛最高分停留在89.96分，时隔一年，云南咖啡以最高分91.78分的成绩完成了从优秀到卓越的历史性跨越。临沧市耕夏庄园销售经理高先龙：
6: 今天的心情非常的紧张，也非常的激动，更多的呢是想感谢用半生去栉风沐雨去建设的这些老前辈，也愿意在时间的长河中慢慢的提升，不断的努力，向下扎根，向上生长，
7: 依旧继续我们的这个咖啡，然后的话呢一起和大家把云南咖啡推向一个更高的一个高度。
5: 这支冠军豆生长在海拔1600米至1900米的高山地区，采用水洗处理法，呈现出绿茶、茉莉的香气与柑橘般的明亮果酸。种子则来自业内知名的龟夏种苗培育专家。优良的品种与高海拔生态共同成就了这杯世界级的风味。
4: 6月26号，在北京举行的第四届中国国际供应链促进博览会落下帷幕。云南的12家咖啡企业组团亮相本届链博会，全景展示了从种子到杯子的全产业链实力。链博会之外，能不能在首都找到云南的咖啡味道？带着这个问题，本台记者走进链博会展馆，走进北京的大街小巷，开始了寻味之旅。
1: 在 CBD 区的居民楼下，记者找到一家咖啡店，店面不大，店长是云南大理人。咖啡店每天上午9点开门，已经被附近的上班族当作第二办公室。这家咖啡店的招牌是丹山蘸水风味的云南咖啡，在一杯咖啡中，云南人熟悉的咸辣蘸料与云南本土咖啡豆实现了大胆碰撞。咖啡店主理人杨明宇：
8: 觉得北京的精品咖啡市场还有一些机会，运用云南的这些元素，然后可以去做一些差异化竞争。消费者他们更多的会愿意在咖啡店里面选择去喝云南咖啡了，就是不再是以前的那种小粒咖啡的刻板印象。
1: 咖啡爱好者魏先生。
9: 我几乎每天都会来喝一到两杯的咖啡，一直对就是咱们云南咖啡是非常感兴趣。入口的顺滑度啊和甜感，我觉得已经是跟目前主流的一些咖啡豆的一些国家产地啊都非常接近了，而且它价格其实也是比较合适的，但它品质又不输给他们，所以我觉得是非常棒的。
1: 咖啡店虽藏身于居民楼下，却用独特的味觉体验在竞争激烈的 CBD 咖啡圈里强势出圈。同在朝阳区的另一家咖啡店只卖精品云南咖啡，是怎样的底气让一家咖啡小店做出这样的经营策略？咖啡店店长叶建：
10: 最大的优势其实就是新鲜了，云南的咖啡豆很少有去年的豆子，
1: 当季采收，品种升级，风味保留更完整，这就是咖啡店的底气所在。在京打拼三年，生意越来越好，第二家店也已开业。咖啡店店长叶建：
10: 最早是因为我们有一点点情怀，但是现在呢，我觉得它也是一门挺好的生意，就是云南的咖啡在大城市，在北京，在很多很多的地方其实都可以落地生根，它有很多的想象的空间和发展的空间。
1: 德国客人：
11: 它的风味平衡得恰到好处，不会过于浓烈，也不会寡淡。我和朋友们都住在这一片，我们全都爱上了这家咖啡馆。
1: 2025年，在全国消费市场，云南咖啡的存在感全面攀升。在上海，云南精品豆在精品门店覆盖率达到90%，北京超过80%，广州和深圳超过70%。云南精品豆已完成对一线城市精品咖啡门店的深度渗透。链博会是链接世界的窗口，而这些带着泥土芬芳的咖啡小店，则是云南咖啡扎根市场的毛细血管。好咖啡才能有好咖啡，从展馆到街头，从 B 端到 C 端，云南咖啡产业链越链越长。
4: 6月28号，天麻高速公路马路塘特大桥顺利合龙，这标志着中越边境大动脉天麻高速公路实现全线贯通。
12: 天麻高速公路位于文山州，起于中越边境天宝口岸，止于马里坡县北湖通，全长52.831公里，全线桥隧比达80.4%。桥面施工涵盖钢梁拼装、预制桥面板铺设、斜拉索张拉三大核心工序，工序繁杂且环环相扣，是全桥建设难度最高、协调难度最大的环节。天麻高速马路塘特大桥工区总工程师于双明：
13: 在施工建设当中，我们引用了智能的液压爬膜系统，同时以辅助 GPS 定位全天候的不断地进行矫正。在大桥合龙以前，对于整个大桥在不同温度情况下，它的轴线、长度等数据进行一个监测分析，最终得出了我们大桥在23.5摄氏度的时候进行一个合龙施工，最终我们大桥实现了毫米级的精确对接，保证了大桥的顺利贯通。
12: 天麻高速全线采用双向四车道标准，设计时速80公里，预计今年10月将达到通车条件。天麻高速马路塘特大桥工区总工程师于双明：
13: 天麻高速在建成之后，由文山州到天宝口岸的车程由原来的120分钟缩短至了70分钟。天宝口岸的通车频次可以由原来的每日150车次提高至1500车次。
12: 天麻高速全线开通后，将为沿途近10万名群众带来交通便利，对完善国家和云南省高速公路网布局，提升高速公路网的整体通行能力和服务水平，主动服务和融入国家“一带一路”倡议，对强化与周边区域及国家的内联外通能力将发挥重要支撑作用。
14: 政治、经济、文化、科技、民生、旅游，通过我们走进南亚、东南亚，一国资讯。
4: 好的，接下来一起来聚焦南亚、东南亚热点资讯。6月26号是国际禁毒日，缅甸禁毒部门当天在缅甸仰光省曼德勒省举行毒品集中销毁活动，现场销毁了大量的毒品和抑制毒化学品。再来关注泰国。近日，泰国正式推出投资快速审批通道 Thailand Fast Pass， 目前已经有25个新能源数字产业项目纳入到绿色通道，总投资超过2200亿泰铢。该政策简化外资建厂的办证流程，配套税收减免、外籍人才签证简化等优惠，吸引高新产业入驻，提升本国营商竞争力。关注马来西亚。马来西亚交通部6月29号发表声明说，马来西亚政府将会延长与水下探测公司海洋无限的协议期限，协议延长一年，有效期为2026年7月1号至2027年6月30号，继续在印度洋南部海域开展马来西亚航空公司370航班客机的残骸搜寻工作。新一轮搜寻工作预计在2026年11月至2027年4月海况较为平稳的期间进行。关注印尼。根据印尼火山地质减灾中心的消息，当地时间6月29号的16点39分，位于印尼东爪哇省的塞梅鲁火山发生了喷发。火山灰柱高约1200米，持续时间为129秒。最后来聚焦巴基斯坦。巴基斯坦新闻与广播部长塔拉尔6月29号说，巴基斯坦安全部队6月28号至29号凌晨在巴基斯坦与阿富汗边境地区展开军事行动，打死了29名武装分子。阿富汗政府发言人穆贾希德对此予以强烈谴责，称巴基斯坦袭击造成了数十名平民伤亡。塔拉尔表示，此次行动是对近期巴基斯坦境内发生的多起恐怖袭击事件的回应。巴基斯坦绝不会在保护公民安全方面做出任何妥协，将会继续的全力推进反恐行动。
14: 政策解读，权威观点，百姓关注，热点评说，专家学者面对面。
4: 好的，接下来节目的下半段为您带来的是新视野访谈，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专访泥人组长田如良，一起来关注。
15: 5月17号晚，文山州马关县聂场乡遭遇强降雨，在搜救两名独居老人的途中，上红岩村小组组长田如良被突如其来的泥石流吞没。危急时刻，他内心的真实想法是什么？
16: 我明明知道个地方很危险啊，但是我还要走上去了嘛。我是虽然官不大，但是我职责大，可万一出点事啊，我良心这辈子不会好过嘛。哪怕是帮我捂药都不能捂他们。
15: 这次成功避险对基层防灾减灾带来哪些经验和启示？
16: 最重要的就是我们身上的这个1266的那个机制，那每年的这个地质灾害演练都要参加2到3次，就要看我们平时的做工作中做我们平时领导群众做领导的。
15: 6月23号，田如良参加国家应急管理部“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汛期安全知识发布会。他想向外界传递怎样的信息？
16: 要想传达的就是在我们一些基层农，在农村一些基层干部嘛，那还是大家都把自己的责任履行好，做好自己该做的事。
17: 这里是云南卫视新视野。今年5月，一张泥人照片刷屏网络。照片的主人公名叫田如良，是云南省文山壮族苗族自治州马关县上红岩村村民小组长。暴雨夜中，他3度逆行，挨家挨户敲门转移群众。在搜救两名独居老人的途中，田如良被突如其来的泥石流吞没。万幸的是，他抓住了一棵树桩，死里逃生。我们首先来通过短片回顾一下。
18: 5月17号晚，一场最大降雨量256.4毫米的持续强降雨突袭了田如良所在的村子。一段监控视频显示，暴雨中田如良打着手电行进在泥泞的路上， 逐一通知还未转移的群众。5月18号凌晨4点，雨势越来越大，田如良观察到路面的水流已经变得浑浊，他再次冒雨出门，挨家挨户叫醒沉睡中的村民。
16: 我就想想回头，我想想意思是回头要跑回去的，但是我一回头已经来不及了，我一回头就被洪水把我淹没在这里了嘛。我下来的时候就想被沉在这个手上呢，想想沉在高头，我别个头颅就趴下去，我就一直死里想被沉进洪水，而且往我头上哗哗哗哗哗的流过，然后我听见洪水停了，我就慢慢的扭头出来，我慢慢我是想被穿进下来。来到这里，我已经缠着这个手骨头，得跳出来，夹得出去，逃生出去呢。
18: 万幸的是，田如良在被泥流淹没冲走的时候，顺手抓住了身边的一棵树，才停了下来。泥石流过后，田如良从泥浆里爬出来，顾不上喘口气，便立即投入到转移群众的工作中。
7: 当天晚上，我们的村长冒着生命危险来喊大家，要是别的这种样，那个村长应该我们承受的风险比较大。他的像我们的一个大家庭的一个当家人样的，为了我们的生命安全，他都在冒着生命危险来，通知大家转移。
18: 当天夜里，上红岩村小组21户60名群众在半小时内安全撤离。当记者见到田如良时，田如良正忙着和群众清理淤泥。泥石流冲击留下的伤痕遍布他的四肢，在这次泥石流险情中，与田如良一样，疾风骤雨中还有许多党员干部冲锋在前。正是危难之中的党员干部和群众之间的风雨同舟，为受灾群众筑起生命屏障。
17: 6月23号，国家应急管理部举行“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汛期安全知识发布会。田如良受邀走进了发布会的现场，讲述自己响应1262机制，在半小时内安全转移全村21户60人的故事，并分享了防汛救灾经验。
19: 这里是国家应急管理部新闻发布厅，围绕汛期安全知识这一主题，来自中国气象局、国家自然灾害防治研究院、国家减灾中心的专家和基层代表在这里回答媒体记者的提问。他们当中呢，田如良是唯一一位来自防汛避灾应急响应链条最前端的代表。
16: 长期生在农村，我总结到了一个必先的土办法，就是一抗一凉，日听响声，三抗一沙。但总归几点，还是我们省推进的这个1266的基建起了大作用。
20: 我觉得这种责任感和这种使命感就完全超出了这个普通人的这种应急自救的范围。他记得自己是一个村干部，他心里有老百姓，关键是他应急反应的能力非常的强。
21: 这样一个成功的一个避险案例，就是恰好是这个1262这样一个机制在这个事件里面一个成功的一个应用。田组长在中间发挥了一个这个基层非常关键的一个作用，也就是防灾救灾打通了最后一公里，我觉得在广大的这个山区农村都有很好的一个借鉴意义和价值。
17: 在国家应急管理部发布会之后，云南广播电视台记者蒲新燕对田如良进行了专访。这位说着文山当地方言、朴实无华的村小组长，没有惊天动地的豪言壮语，却用他最质朴的行动诠释了什么是人民至上、生命至上。
22: 田组长，你好。
23: 哎，你好，你好。
22: 啊，请，有请，请坐。
23: 好的，谢谢。
19: 昨天我们一起来到应急管理部，我看到就是从进门开始你就掏出手机在拍照，就是想知道你当时是一种什么样的心情。
16: 那来一次北京嘛，照顾把镜头，留过把留念嘛，以后翻开手机看见，说那我哪天哪哈哪哈来过哪地啊，做过纪念的样子。
19: 今天的这场新闻发布会，您昨天晚上一直在准备是吗？
16: 来到北京，说实话，我心里面很激动，很激动。然后要面对那么多新闻记者，我确实心里很慌。今天早上数百点，我就是10:25我就起床，就睡不着。 我也作为自己是最基层的一个村小组干部，没有想到因为这件事情，我还能走到北京地方来见到那么多新闻记者啊这些，可是一说心里面太激动了。我现场我心跳的啵啵的，其实说句心里话，我一直压抑着，可是在讲的时候都讲不出来的，哎，马马虎虎的能把事情的经过跟大家说哈。
0: 有点点小遗憾是吗？
16: 嗯，有小点遗憾嘛。
0: 那作为你自己来说，想要通过今天的这个新闻发布会的话，想要传递什么样的一些信息呢？
16: 要想传达的就是在我们一些基层在农村一些基层干部嘛，那还是大家都把自己的责任履行好，做好自己该做的事。
0: 请您回述一下当晚的经过。
16: 就是那天晚上真的八点过小点就一直下雨，下到四点多钟，一直还是一下一大，然后我就收着一件信息，我就把信息发到我们群里面，我就不放心，我三番五次一天晚上，我三番五次出来看，看雨有多大，看水有多大，有多深啊，有多急，一直在走在看。一加大不要，或者我们在这些房子底下那些有没有哪里垮呀，有没有哪里爱冲走啊，看这些。
0: 四处在看。
16: 嗯。
0: 但是心里是紧张吗还是怕？
16: 嗯，是紧张不是怕。只是紧张，我只想起那下那么大的雨到底会发生那样的情况，我在考虑这些嘛。12点多钟我又起来看，到2点多钟我又出来看，看都还是看不出那样大的变相。但是到四点钟我起来就不对了，响声老是大，然后就是从我们寨子中间出来那股水是浑的，然后里面夹杂着泥巴、石头、板。就是木板那些了嘛，我就打电话给我们村支书就说是你敢第一时间把人转移，我就跑到工房我们活动室里去开喇叭喊大家给我们的转移出来，情况不妙啊，那都比灯比亮就证明人是在家我人的，但是那就比醒肯定是比出来了。有个有70多岁，有个有60多岁，都是斗鸡老人了嘛。70多岁那个是姑娘儿子，全部出去外面打工，别在家。然后60多岁那个是个斗人，但是姑娘已经嫁完出去，她一个老妈一个人在，别的其他人跟她都是斗鸡。第一时间我就认得，要他们别出来，我就要得想办法去。可巧跟他们救出来，因为呢我事后已经很危险了，可是我就超级我明明知道个地方很危险了，但是我还要走上去了嘛，我到了那句话呢就是我虽然官不大，但是我责任大了嘛，那我必须要得上去，万一出点事个我良心这辈子不会好过了嘛。
0: 那个地方它危险在哪里？你为什么知道上去狠？
16: 我走去上课的时候，但是我们垮山的地方不是在山腰，山腰已经垮了，地都泥石已经冲下来了。我走去上课的时候，泥石已经有好深了，那因为过去我走去上课都很艰难的走进去了。
0: 没有想过退缩？
16: 别想过，我只是想起跟我们跑上冲上去，跟他们喊出来了，我现在只是想一想。从这边顺的上边有个岔道，就走个岔道就走到我们指定的转移地点了。
0: 就是在这个过程当中，你被那个
16: 刚刚走到一家门口，还在离两家人的房子，就听到有人喊快点跑来了，那我已经让不开了，那洪水来得太突然了，就是几秒钟就哗的就扑下来了，因为我听见有人喊我快点让我回头，就倒下去了，就扑下去。当时扑下去，我心里就是想，哎呀，我完了。但是结果扑下去，在里面我就闭着嘴，就沉在跟树干上，我就 他冲到哪里冲到哪里我就别管了嘛。然后我静静的天气从我身上流过的水或者是泥巴石头那种声音一小了好像晃一慢了我就轻轻轻轻的扭下头扭进的就从泥沙里面拱出来了嘛。眼睛下面麻了睁开眼睛看哈子人起码是泥浆麻开哈。我就看着我手啊因为当时手也觉得有点疼啊但是我想扭下我就感觉到狗腿子一边那短有边那大的伤啊那就是一些小伤那我就跟着有跑进去看我喊专业出来你请总到底专业出来必用啊我就慢去找负责些嘛等我走到的去看那两个老人一转出来了然后就是那再过时候啊我们两个活动室啊的有抽一下游然后他又低又矮那我就喊大家请着我就跟他们说我自己不能在我说跟我们在第一时间转过那边高那的地方然后就跟请着第一时间就跟我们转移到高那地方地点去了嘛
0: 那个时候也感觉不到身上痛
16: 不人不得疼到了天早上我们行为手机那边去到还得问我给疼啊我都还在人不得疼因为当时我一直在睡觉了嘛我时候就是可以说整个晚上都是一就是大一一直就别听过然后我时候我就是过来过去在招呼亲人或者是招呼哎事情的时候因为睡都是睡是那么深的睡我浑身都是稀的那个时候我就麻木的应该说感觉不到疼等到我们你看离我们有70多公里县上到我家73公里但是他们还是走路因为路断了垮断了车进不去他们走路去到我的应该是几个小时啊我的浑身这些还在有些地方还在流血了等等一些都我都感觉不到疼但是第二天第三天我的眼睛就只差睁不开了耳朵遥远听不见啊但是我一直都耐着一直别的办法我不去做也不行我就一直耐着耐到哎我应该是耐了7-8天将近10天我再去检查我耳朵呢
0: 我也想问你就是整个事情到什么时候你才觉得心里面松了一口气
16: 哎说清喘口气嘛说实话只有到前几天把所有的泥巴是清不清完出去然后把我背后那个红牛就是昨天他们跟打电话跟我说去跟红牛铺起来了我心里面才踏实我还是想起如果是不整好到时候再来一次能总整我整过再子清理那个被清理了然后哎到底还要发生多大的严重的情况我也认不得
0: 真的最后能够实现20户60个人没有一个出任何问题这样成功的一个避险你觉得最重要的是什么
16: 最重要的就是我们身上的这个126的机制了嘛因为它提前到12个小时它就能预测到哪个地方有多大的雨量我们才好跟把这些信息传给群众了嘛如果别的这些预测那我们就慢慢推行的到时候大爷爷来说我真的来了就只有想着办法只有看这个就是可以说我们的这个126机制是起了最大的作用收到上面传来的消息我第一时间一分钟别耽误我就跟他转发到我们小组群上了嘛让我们小组上的每个群众都认得那今天要下多大的雨然后那做好些那准备他们都有好多好多已经提前做好准备那每年的这个地质灾害引领都要参加2-3次甚至有一年把参加到10次那慢慢的摸索出来就是我听下这个医生他下得有多猛然后看下这个雨量有多大然后在一下的次数时间有多长那差不多万一实在不对那我们就去看哈那从山上冲下来的山水就是下大雨几乎出来的看山水山水冲下来的水到底是清澈的还是浑浊的 如果是轻的就证明别夸张，这个是我自己琢磨出来的。如果是水是荤的就证明哪里夸张啊，一定是夸张，不夸张它就不会荤。还有夹杂着石头泥巴还有一些板还有木头了嘛，草那些杂质比较多，就证明夸张有还有的大。
0: 在今天的新闻发布会上，把5月17号、18号发生的这个事件，你的经历来进行一个分享，你是希望它能够产生什么样的作用吗？
16: 我作为一个村小队干部，在个时候灾难来临之前，我必须要做到我自己的职责范围内的事了嘛。如果像我分那天晚上，分我开喇叭喊喊，或者是我在信息上能跟大家说声你出来不出来不关我的事，我就躲在我家，我会受危险，我肯定不受危险嘛。但是我做不到呢，因为我自己良心不能像这么做。因为我当时我就想到当这个村小组干部，我就认得我们达到整个村寨子的老百姓的生命财产安全交在我们手上，小到我们寨子的那么鸡毛蒜皮事也是要我去管理，我去改进，去跟大家沟通。之所以我就不管它有多危险，我第一时间冒起危险冲起出去了嘛，我就只能像这种做了。我因为我不得再有其他更好的办法去做了。1266的那个机制，那还要联合我们县上那整两个一户一民办卡了嘛，那两事情都给老百姓事先有个预知，那他到时候事情来临之前，能以后顺利成长的就收掌下去呢。
0: 就作为村小组长的话，你怎么来理解人民至上生命至上这几个字？
16: 在那18号发生那种事故，如果是我不去理不去管，那我就跟对不起党对不起人民，哪怕是把我污掉都不能污他们。我就给他资格当过组长，我就做不到我自己的责任。可是自己就从说的就是一个村小组长在这基层弄官不大，但是他责任大。
0: 那像你担任这个村小组长有多少年？
16: 10多年。我2006年到2018年我一直是村小组干部。2018年过后，到我就想起我家老人身体老是不好啊，我在家照顾老人，然后要想办法，我就主动的退出来。到2021年年底又把我请上来，那就一直到现在。那既然人家不放我出来，我责任我肯定要背起，我不背起我就对不起大家了嘛。
0: 在整个这种避险转移的过程当中，就是如果碰到了就是我们的群众他走失了找不到正确的路，或者说他已经出来了但是他又要回去，或者说就是他不愿意走的，像这样的情况你会怎么办？你是怎么办的？
16: 这个事情都由不得他呢，你不能再跟他讲道理呢，你危险你不能再回去。但是有些老人他就不会听，他就想起他家的周几牲口或者是他的那辆财产亲人啊过在哪里啊，他要回去拿。但是我就会跟他们说第一时间我会好好跟他们说不要去，反正那些东西垮了捂住了就捂住了，别捂住了到时候他会在不会跑那里去。一直要跟他派人监督街，然后就是要把路口堵好，不能跟他乱跑，因为我们稍微忽视他又跑回去，造成大量的伤害，那个承担那个负责得了。就路走错要转移走错的这个情况呢，这个工作就只有这个在我们平时总做了。我们本来就得弄大小个寨子，那我们在每次做这个地质灾害演练的时候，我们都跟不管你是男女老少噶，都跟说要从这个路走出哪里去，转出哪里去，要指定他们多少次，都要指定他们去同时出哪一个路。让他们就是灾害来临之前，只要他们 能闭紧眼，他们能走得过去，说实话，我是从你冲过去，跑转过去，啊，你得安全。这个就要看我们平时的做工作怎么做，我们平时领导群众从领导的走哪点，这个就他就不会走错了。孕妇那些不方便走，那就派人牵起他走，或者是哎老人、哎小娃，那也就只有不要去跟他们讲道理，去做思想工作，做不通的时候，因为很急，有个时候、
0: 时间很有限。
16: 再那种东西，他不会跟你啊，说是你等我几分钟，哎、就是第一时间就是，只要他说是不愿意，就找年轻人扶起出来，实在不愿意走不去，我们就拿背。把你背到安全地点去坐在的，啊，找人监督着你，那等到灾情过了，啊，那你要种草，你要种大种嘛，种草油呢。
0: 那就是作为基层的小组长的话，就是您除了在这个1262这个应急遇险这个机制当中，就是有这个很重要的作用，在整个就是其他的安全生产方面，就是您还有一些什么样的一些作用？
16: 那是生产方面嘛，就是哪家需要。啊，就是灾的哪样啊，或者是上面政府说是扶持我们说灾粮经济作物啊，我们都会尽量去跟大家做思想工作，说啊，那人家哪里都灾了，我都去考察过了，回来了，那还是可以灾，虽然它效益不是老是大，但是它最起码能养活我们，能让我们平时的生活有个保障。防灾就。这些嘛，就是每次开会了，还要都在跟大家说，你就特别是，摩托车、三轮车不能带人这些，或者是森林放火，随时都在强盗的。
0: 17号、18号的这次强降雨啊，它造成的损失是什么样的？
16: 这个是最突发的一件了，因为八叔叔，我们这50多岁。我们80多岁的那些大爹大妈，他们都从来没碰到过像这种大的雨量，像这种垮山了嘛，我们的地方。门框一些全部打烂嘛，房子嘛也倒比较倒着，然后就是那些墙，那也被泥巴石头那些撞了，有些地方损裂了嘛。还有瓦那些上面盖进的瓦楼那些都有损失了嘛。
0: 那事情发生之后，是不是就是村里面的人都还是都赶回来了？大家都来一起想办法。
16: 啊，是啊，在发生了以后，我们村在外边打工的都好多都流流水水的又回来，家都能出多少力出多少力，都在帮忙重建这个家园了嘛。当时我们乡上镇上，那就多了这些人就是。消防的第一时间去到就有7、8个、8、9个，还有公安的、医院的、县政府的、乡政府的、村委会的，一下就都有差不多是20-30人。
0: 我想知道啊，现在咱们整个村子是恢复到什么样的一个程度了呢？
16: 现在恢复的还算可以了，那就是房子受损那些房子还在维修，其他的也一年那些全部清除干净，然后清洗干净了。现在也就是等于下一步房子了嘛，那该修的也是抓紧时间要修了，要不然到时候雨一来，那还是走不成那个家。好像是那个范洪沟，昨天我来到北京了，他们打电话给我再整理，应该是昨天整好。
0: 从马关到昆明，从昆明又到北京，2天的时间，是不是心里一直都还挂着家里的事儿？
16: 白天以往随时都是电话都在来，在问那些事情，那心都确实是一直挂着。我从苏联，虽然人来到了北京，但是我心还留在家的，我也不想去那里玩，我只是慌着要回家。

云南约94%的国土面积为山区半山区，184天的汛期集中了全年超85%的降水，洪涝、滑坡、泥石流等灾害多发，是全国防汛救灾任务最重的省份之一。田汝良在国家应急部发布会上说，这次成功避险归根结底得益于云南推行的1262预警机制。最后，我们通过短片来回顾一下云南从2022年创立并不断完善的1262机制到底是什么，创立至今这个机制究竟发挥了怎样的作用。1262精细化预报与响应联动机制依托气象部门开展的递进式精准预报预警服务，

0: 并联合应急、水利、自然资源和住建等部门，通过省、州、市、县、乡、村五级应急体系高效联动，让受威胁人员提前转移避险，实现对降雨造成的洪涝、地质灾害进行有效应对。其中提前12小时预报大于50毫米的强降水落区精细到县，组织包乡包村干部进驻重点防御区域，并通知群众做好转移避险的准备，加强对重点风险部位和地质灾害隐患点的巡查。提前6小时预报大于50毫米的强降水落区精细到乡镇，包乡包村干部提前组织转移危险区域的老弱病残幼等特殊群体，加强巡查防守，重点部位落实专人值守。提前2小时预报大于50毫米的强降水落区精细到乡镇，并组织全部受威胁人员转移，严防回撤回流。各类抢险救援力量在确保自身安全前提下，有序开展抢险救灾工作。1262机制的创新体现在气象短临预报与应急响应的高效联动，一方面将预警信息提前精准推送至基层责任人和群众，另一方面相关部门和人员闻令而动，各司其职，推动由单一部门线性防灾向各级各部门综合联动防灾转变。2022年1262机制建立以来，全省上下以1262预报为先导，累计组织干部下沉124.51万人次，提前转移群众34.86万人次，体系化治理能力不断提升。
1: 以上就今天新视野的全部内容。

0: 脑，脚步不再轻快，生活的小细节更需要被温柔以待。
1: 小区加装了休息椅，买菜回来歇歇脚，心里踏实啊。
2: 儿女上班忙，多亏有社区，不仅有适老化活动室，每天还可以去社区食堂吃个热乎乎的饭菜。
0: 在这里，适老化设施不仅是安全便利的活动空间，更是对长者生活品质的用心守护。
3: 张阿姨，我们日间照料中心有健康监测，您每天过来量个血压，我们都记着呢。
0: 贴心的健康管理，让关怀触手可及，为长者打造家门

0: 后的幸福晚年。
1: 爸妈在熟悉的环境养老，我们上班也安心多了。
0: 用行动传递温暖，用细节诠释关怀。云南黄金，黄金星期三惊喜开季，买金立赠银，福利满满，活动超简单。每周三购买金条，每满1000克直接赠50克足银元宝，赠品可累计叠加，上不封顶。真金白银现货，无需等待，当日兑现。买的越多，赠的越丰厚，福利更实在。地点：白塔路131号云南黄金旗舰店。
2: 我管理着成千上百名员工，创造着亿万财富。我相信，依法纳税才是企业家的本钱。
3: 人们说我是明星，观众为我欢呼，粉丝为我鼓掌，但是我没忘，依法纳税才是我在演艺界最重要的资本。
4: 3、2、1，
5: 我的直播间是无数人关注的焦点，我一张口就能抓住消费者的心。我是带货主播。依法纳税才是良性运营的前提，我懂得。
3: 除去身上的光环，你首先是公民，欲得闪亮成就，先做合格公民，请依法纳税。
6: 接下来问大家一个问题，依诺叶黄素今天您喝了吗？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保护眼睛一定要来用一用这款不一样的叶黄素。它是国家863科研成果，5项国家发明专利，凭借高科技的过硬品质，一直出口欧美50多个国家。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叶黄素是眼睛中必需的一种营养素，叶黄素的缺失会导致看东西模糊、干涩疲劳、近视、白内障、黄斑变性等等各种问题。依诺叶黄素跟其他叶黄素都不一样，直接用水冲着喝，微囊专利技术比普通叶黄素吸收率高8.3倍，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现只需9.9块即可多得100元依诺叶黄素，10分钟内周期购买再送多功能收音机一台，每天仅限前100名，赶紧拨打400-619-1179 400-619-1179。
3: 与经典同行，打好人生底色，与名著为伴，塑造美好心灵，让阅读成为一种习惯。
7: 每当雨季来临，云南人的味蕾就被一种山珍所挑动，它就是大家翘首以盼的野生菌，或炸或煮或炒，无论怎么做都鲜香四溢，唇齿留香。菌子虽然鲜美，却也不能乱吃。硬核的野生菌爱好者总结了吃菌3法则，对菌子种类要熟，菌子一定要煮熟，去医院的路要熟。还有啊，吃野生菌不能贪杯，两者同时容易中毒。吃得正确，才能吃出健康。这个夏天，我们一起享受美味山珍，守住舌尖安全。
8: 北京时间13点整。
9: 新闻在您耳边，世界在您眼前。您正在收听的是云南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广播 FM105.8 兆赫 AM576千赫，云南 News Radio 云南新闻第一调频。
10: 哇，姐姐跳舞好厉害，这个闪闪的礼物好漂亮，点一下试试。
11: 萌萌，别玩手机了，早点睡觉，明天还要上学呢。
10: 知道了，妈妈，马上就好。再送一个宇宙飞船。
11: 萌萌，你在干什么呢？怎么一下子花了那么多钱？
10: 啊，我只是想当榜一小姐姐。主播说谢谢萌萌妹妹。
11: 傻孩子，这艘宇宙飞船快赶上妈妈一个月工资了。网络礼物的背后都是真实的花费。不过别怕，你看，法律保护着未成年人的合法权益，我们可以追回。
12: 根据民法典等相关法律的规定，8周岁以下的未成年人进行的打赏无效，8周岁以上的未成年人未经监护人同意而进行的打赏，家长可依法追回。
7: 网络消费并非虚拟的游戏，依法保护未成年人权益，用心守护健康成长。
6: 接下来问大家一个问题，一诺叶黄素今天您喝了吗？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保护眼睛一定要来用一用这款不一样的叶黄素。它是国家863科研成果，五项国家发明专利，凭借高科技的过硬品质，一直出口欧美50多个国家。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叶黄素是眼睛中必须的一种营养素，叶黄素的缺失会导致看东西模糊、干涩疲劳、近视、白内障、黄斑变性等等各种问题。一诺叶黄素跟其他叶黄素都不一样，直接用水冲着喝，微囊专利技术比普通叶黄素吸收率高 8.3 倍，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现只需9.9块即可多得100元一诺叶黄素，10分钟内周期购买，再送多功能收音机一台，每天仅限前100名，赶紧拨打400-619-1179，400-619-1179。
7: 一脉相承的听觉品味，由心而生的价值触动，云南新闻广播，打造高品质信息传播旗舰媒介。选择合作共赢，选择云南新闻广播，用最直接的方式创造影响力。广告垂询电话400-643-3918。
13: 下面我报的这个号码大家快记一下，400-608-6599，尤其是眼睛已经模糊流泪，一直没有好的解决办法，现在机会来了。好视力正在云南举办大型的补贴活动，特别拿出10000份王牌眼贴补助咱们云南听众。这次补贴规模非常大，云南全省范围内所有眼睛疲劳模糊发雾的，比如电视手机压根看不清，严重的更有流泪干涩怕光等多重眼部问题，生活都受影响。就是说只要眼睛不舒服的云南听众都是好视力补助对象，优先享受补贴的专属福利。只需拨打400-608-6599，400-608-6599，直接就送78元蒸汽眼贴，亲自让大家感受。它可不是普通的眼贴，草本精华含量特别多，每次只需贴个10几分钟，眼睛感觉一整天水润清爽，看手机电视都更清晰。今天咱们云南听众通通都能享受咱们云南听众的专属补贴，只要10分钟内打电话400-608-6599，400-608-6599，除了多体验78元蒸汽眼贴，购买额外兑换防蓝光老花镜，最后还有一台高档收音机，声音大，信号强，限时10分钟，手慢就没了。快打400-608-6599，400-608-6599。
7: 新闻正在发生，热点快速浏览，云南新闻广播新闻速览。

欢迎来到这一时段的新闻速览，我们一起来刷新即时资讯。数据显示，云南咖啡精品率已从2021年的 8% 增加至2025年的 41.7%， 精深加工率从 20% 跃升至 85%。 去年云南省咖啡农业产值达 83.9 亿，同比增长 70% 以上。昨天10点起，云南面向省内群众及入滇游客发放总额7000万元的2026年彩云文旅消费券。本次消费券设文艺演出、文创产品、低空文旅三个专类。据中国天气网的消息，今天我国强降雨会集中在云贵高原至江南一带。中央气象台预计，未来几天云贵高原至江南中北部有强降雨，并伴有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需防范强降雨可能引发的山洪、地质灾害、城市暴雨、积涝等灾害风险。社会救助法将于7月1号起实行。根据社会救助法，除了特困人员、最低生活保障家庭外，社会救助对象还包括最低生活保障边缘家庭、刚性支出困难家庭等。超龄劳动的基本权益保障暂行规定7月1号起施行，其中明确，用人单位应及时足额支付超龄劳动者劳动报酬，一般不安排超龄劳动者加班等。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实施条例》自7月1号起施行，对闯红灯被罚、开店被吊销执照、工商不认定等政府部门的行政行为有异议的，可以。

0: 夫。
1: 哎哎，
0: 再会，这位朋友。由于时间的关系，今天的节目只能到这儿了。非常
2: 随行有云广，随心好新闻。您正在收听的是云南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广播 FM 105.8兆赫 AM 576千赫，云南 News Radio， 云南新闻第一调频。名师指点迷津，辣妈育儿经分享，探寻健康成长途径，教育的点点滴滴，听加油吧少年，获科学教育途径。
3: 在每周二的14:30和周三9:30以及周五的9:30，我们的加油吧少年又和大家见面了。我们的节目通过对于教育专家和老师以及家长来进行访谈，为家长和老师同学来提供一个交流平台。在今天节目里，我们将会继续探讨整本书阅读这个话题。上一期我们了解了什么是阅读任务，今天将和大家深入来解析什么是阅读的任务群，同时会为大家来分享批注式阅读、读写联动以及家庭阅读引导等多元化的实用方法。云南台记者李丽对于尹淑婷老师进行采访，来听听尹老师的解读。首先了解一下尹老师。尹淑婷，昆明市盘龙区师大实验昆明湖校区语文教研组长，盘龙区学科带头人，盘龙区优秀教师，多次获得语文报杯、卫学杯、新世纪杯、国家级作文指导一等奖，多篇论文荣获国家和省市级别奖项。来听一听尹老师的解读。
4: 尹老师您好。
5: 李老师好。
4: 在我们上一期我们谈到了整本书阅读的任务啊是怎么样的一回事儿。那今天我们继续这个话题，我们再来说一说任务群。任务群是什么？它怎么样来帮助孩子深化阅读？
5: 任务群它不是我们上周所说的任务的简单堆砌，是把这些任务按孩子的阅读认知规律，从一个浅层梳理到中层的理解，再到深层思辨的层层递进，串起来的系统的阅读路径。就像我们游戏闯关一样，带着孩子从翻完书到把这个书读细，再到把书读透。我们给《水浒传》设置任务群分为四步，每一步呢它都是有关系的。第一步，我们做英雄名片的基础任务，让孩子理清楚人物的信息，轻松上手，建立了阅读的信心之后呢，第二步做关系图谱绘制任务，在认人物的基础上让孩子串联人物的情节，搭建起他们对整本书的逻辑框架，实现从认人物到理情节的升级。第三步，我们所说的沉浸式任务，让孩子带入林冲、武松的关键选择，琢磨人物的处境和心理，理解他们人性的复杂性，不再把英雄当作是只会打架的扁平符号。最后一步，做主题思辨高阶任务，让孩子们来探讨一下水浒传中义气是利大于弊还是弊大于利的。那么在整个过程当中，我们的孩子他就会形成自己的观点，实现从读懂内容到深度思考的跨越。而任务和任务群之所以能够帮孩子们深化阅读，核心的精准破解了孩子读整本书的三大痛点。第一个就是破解我们读不完，把几百页的《水浒传》拆成四个小任务，孩子们每次只需要为一个任务去读书，他们就很乐意开心的去阅读了。第二个，破解读不细的带着任务读，孩子们会关注人物的细节描写，比如说做英雄名片要找性格关键词，孩子就不会跳过人物的对话或者行为描写。第三个，破解读不深，任务群从梳理理解再到思辨，一步步推着孩子的思考往深处走，让孩子不再停留知道故事的层面，而是学会分析任务，探讨主题，培养辩证的思考能力。那么其实我们就是说，我们在阅读《水浒传》的时候，我们需要孩子们去读到什么，我们就去设置什么样的任务群。还有一个关键的优势，老师和家长能通过孩子的任务成果清晰地看到他们的阅读过程，核心就是让孩子从被动的翻书变成主动的找答案，主动的思考。
4: 您刚刚是以《水浒传》来作为我们阅读任务和任务群的这样的一个例子，在这个过程当中您就设计了英雄名片呀，还有沉浸式，还有关系图谱呀等等一系列的任务。 那么这样设计的整体的思路和预期的目标是什么呢？
5: 给水浒传设计这些任务不是凭空想象的啊，不是说我想设计个什么游戏就可以设计，而是紧扣着水浒传的文本特点来的。因为它我们要在设计的时候要贴合孩子的阅读认知规律，整体思路核心就是九个字，我们要贴着我们的文本，也就是我们的名著来走。第二个，遵循我们的孩子他是小学还是初中或者是高中的一个规律。第三个呢，要让他能够跳一跳够得到这种层层递进的方式。那么设置这些任务的预期目标，也不是说我们就是只是让孩子读完水浒传，而是让他借着这本书学会怎么来读整本书。那么首先说一说我们的设计思路，每个任务都是围绕这三个点展开的。第一个点呢，就是贴合水浒传的文本特点。大家都知道水浒传的核心难点就是人多关系杂情节散，孩子读的时候容易读乱记混，还容易把英雄读成只会打架的扁平形象。所以每个任务都是冲着这些卡点设计。英雄名片呢，就解决人物多的这个问题，关系图谱解决关系杂情节散的问题，让孩子以一个人物为中心，比如说以宋江，就把人其他零散的人物和情节以宋江为主线给他贯穿起来，这样他们的脉络就会清晰很多。沉浸式的决策时刻解决人物理解片面的问题，引导孩子们走进人物的内心，明白其实林冲他不仅仅是隐忍，而且他还有一些决断的时候，他有反抗的时候。武松他的刚猛，但是他是有原因有变化的。能读懂经典名著的人物复杂性，可以说每个任务都是为水浒传量身定做的。孩子们在做任务的时候，这样的攻克阅读难点的过程，就是他们在提升能力的过程。第二个点呢，遵循孩子的阅读认知规律，我们要由浅入深，由易后难。孩子们在读书的时候，最怕一上来就被高难度的任务劝退。
4: 对，
5: 比如说我们上以前上学的时候，读完一本书，老师就说你写个阅读感。
4: 对，
5: 是吧？孩子们一听，哇，要写作文，就觉得很畏难啊。那么，所以我们的任务设计是要按照浅层、中层、深层这种节奏来推进。比如说，先做个英雄名片，这个是最简单的，孩子们只要从书中里面提取信息，摘抄一下就可以了。那么建立这个信心之后呢，我们再来做图谱。图谱肯定就要比名片稍微难一点，
4: 对，
5: 因为它要串联信息，它要有一点情节的一个梳理。他稍微要看了以后，他要知道这个林冲身上发生了什么事情，
4: 对，他的朋友圈里有什么样的人。
5: 对，那么在做这个时候，可能孩子们就要动动脑筋，但是他能跳一跳他也能完成。那么最后呢，决策时刻呢，就是需要一个走心的任务，得结合人物的经历，站在他的角度来思考，还要说明理由。第三个呢，紧扣整本书阅读的核心目标，就是让思考落地吧。我们设计这些任务，不是让孩子去画一画写一写交差，而是让孩子带着这个目标，带着思考去做，避免盲目的翻书。比如说我们在第一阶段做英雄名片的时候，孩子们就必须去书里面找人物的言行经历，分析他的性格。画关系图谱的时候呢，他们就必须知道这个事件前后发生了什么事，他是不是读的就越来越广了。在决策时刻理由呢，孩子就必须琢磨他当时的处境和想法是什么。这个过程不是老师逼着孩子思考，而是用任务推着孩子思考。那么其实我们在设计任务群的时候，也有一些预期的目标啊，既指向水浒传的具体阅读效果，更指向我们来培养孩子的长期的阅读能力培养。那么第一层呢，是基础目标，让孩子能读懂水浒传，认识人物，把书读扎实读明白。但是第二个我们更大的目标是想让孩子学会用这些方法来通用做人物名片。我不仅仅只能做这个水浒传的，我还能做三国演义的，是吧？
4: 就是教会大家一个方法，
5: 对，教会
4: 读书的方法。
5: 人物多的方法我就可以用做名片，或者人物多的儒林外史我就可以用画图谱的方法来进行搭建。然后呢，我们就去练就他们这种能够迁移吧一种能力，一种阅读的能力。第三层就是高阶目标，就是我们培养孩子们去思辨去理解。所以第三个阶段呢，就是带着我们孩子去思辨的认识啊，比如说像林冲像宋江都是有争议的，对吧？这些人通过这种抉择时刻，孩子们会明白 看人看事不能用非黑即白的标准，要辩证的看待。那么同时是不是孩子就对自己的人生观、价值观以及自己的这种世界观他也有独立的思考。所以这样的话我们觉得呢，这个思辨性其实对一个孩子的一个无论是在学习或者工作或者生活状态当中它都是特别重要的。
4: 嗯，
5: 啊，让孩子从被动的看故事变成主动的解读书中的道理。
4: 嗯，
5: 所有的书能够练出梳理分析思考的真本事，这才是整本书阅读的真正价值。
4: 嗯，
2: 名师指点迷津，辣妈育儿经验分享，教育里的点点滴滴，来吧，到我们的节目里畅谈，寻求同道中人。
4: 您以《水浒传》来说明整本书阅读的任务和任务群，我们同学们可能通过这一本书，您的这样的一个带着他们读的过程，就会要学会自己在读书的时候怎么样来设置任务和任务群，来帮助自己用同样的方法来阅读其他书。您在这儿也给我们的同学们说一说，要怎么样来给自己设置任务和任务群。我们就以骆驼祥子为例来说一说，
5: 带着大家再回顾一下我们刚才所说的三个通用思路。第一个是跟着书走，第二个跟着自己的阅读节奏走，第三个让思考有抓手，这是适用于所有书籍的。第一个，抓书本核心的特点，对准到它的阅读重点设计，先看这一本书是讲什么的，第二是讲什么情节的，第三是讲什么主题的，哪里是阅读关键。那比如说我们来读这个骆驼祥子，要聚焦一个人物的命运的书，那么是一个祥子的一个变化，是吧？
4: 嗯，
5: 他就围绕着人物的变化、命运的转折来设计任务，任务就跟着书的重点内容走才有用。第二个，从浅到深的节奏安排来任务，先易后难。不管什么任务群，都要先设计简单的基础任务，再设计需要去整合分析的进阶任务。那么骆驼祥子核心阅读的重点就是祥子的人生转折、性格变化还有悲剧的原因，所以所有的任务都得围绕着这三个重点，按照基础、进阶、高阶来排列。第一步，我们可以这样来设计一个基础任务群，我们可以画一张祥子的人生轨迹图呀，可以梳理一下他一开始初到北平拉车，然后呢接着呢又到第一次买车，接着又第一次丢车，攒钱再买车，然后就遇到了虎妞，虎妞逼婚，小福子去世了，最后堕落。每一个节点简单写一句话来形容当时祥子的状态，这个任务特别简单，孩子们只要从书中找出关键的情节来，围绕着这个车标出来写几句话就行了，知道祥子的一生起起落落，这个就是属于我们的基础任务。那么到第二阶段就是进阶任务，这个阶段呢，核心是让孩子去理情节，到懂这个人物，找到祥子变化的关键。第一个任务呢，是找一找祥子的三次希望是怎么破灭的。
4: 嗯，
5: 让孩子从书中找出祥子三次想好好生活的时候，还有对应的破灭的原因。第二个任务是写一写祥子的性格变化的小笔记。
4: 嗯，
5: 让孩子对祥子初到北平到最后堕落的性格各找三个关键词。第三步，我们的思辨阶段，让孩子去懂人物到悟主题，那么我们可以考虑两个沉浸式的任务。第一个是侦探式的分析，你来找一找祥子悲剧的三个关键原因是什么呢，让孩子去当小侦探，从书中去找原因。
4: 嗯，
5: 第二个，比如说假如我是祥子，我会怎样选择我的人生，让孩子去选择祥子的人生一个关键转折点，不用拘泥于原著，而是用当时适合的情境来写出理由。一个让孩子带入了人物，换位思考，对呀，我是祥子，我能怎么办呢，
4: 嗯，
5: 我该怎么办呢，把阅读和自己的生活联系起来。所以其实总结一下，不管是老师家长帮孩子设计，
4: 嗯，
5: 还是孩子们自己去设计，核心都离不开我读的这本是一本什么样的书，
4: 嗯，
5: 是怎么样去做我的这个梯段的一个计划的，把这些事情做具体，不用追求任务多，只要跟着书的重点，按先易后难，任务小而落地，孩子们就能借助着这样的任务，把这本书读得很细，读得很深，而且他的深度思考的能力也就练就了。
4: 除了给同学们布置读书的任务以外，你还会借助哪些比较具体的一些方法呀、活动呀，来帮助我们同学们感兴趣，提升自己的阅读力？
5: 当然刚才我们所说的设计读书任务啊，只是整本书的一个抓手啊。想要真正的帮孩子提升阅读力呢，不能单靠任务，还需要多元的方法，我们要打组合拳。那么比如说我们的批注式阅读、教学评议体、读思联动、趣味课堂、还有家庭联动引领，这些方法都特别好。学校和家庭如果能配合着做呢，那么孩子的阅读力他就会提升的比较快。我们一个一个说都很通俗易懂，批注式阅读和任务结合起来，也就是说我们孩子在做任务的时候找那些信息的时候，我们是不是该用一些符号呀，比如说用叹号表示震撼，用问号表示没读懂，用三角符号表示心理，当然这些符号可以自己选啊。就是我们在孩子读的时候他要有一些阅读痕迹，比如说我们在刚才说祥子去看他买车的一个心路历程的话，可以用一些符号给他标出来。第二种方法呢，就是我们无论在学校和家庭当中都要给孩子做到一个评价，让孩子的阅读成果能够看得见，有反馈。我们平常经常用的形式呢，就是搞一些读书分享会，让孩子分享自己做的名片或者是一些图谱，或者让孩子写一些评语，还会搞一些班级阅读的成果墙，把孩子的图谱呢展示上去。那在我们家庭当中呢，也可以让孩子看见孩子读了以后，给他设置一个小任务以后他能够闯关，我们就给孩子一些奖励，比如说贴小红花或者积分之类的。
4: 对，
5: 第三个方法呢，我们要坚持读写的联动，让孩子读完有输出有沉淀，哪怕是简单的读完每一这个章节，摘抄一句有感触的话，再写一两句自己的感悟，那么这个水滴石穿之后，每天两三分钟就能够逼着孩子能够读完后去复盘思考，从被动到主动。第四个方法是设计课堂活动，让阅读变得好玩，孩子愿意主动参加。比如说读骆驼祥子，我们可以搞些小型辩论赛，读水浒我们可以做一些人物角色的扮演，读草房子可以搞读书的猜情节游戏，这些都是能够调动孩子的阅读记忆和理解，能够深化他们对书的理解，锻炼他们思辨表达合作的能力。第五个方法，联动家庭做阅读。

0: 读引领。阅读力的提升不仅仅在学校，家庭也是关键。我们每天留10分钟左右聊天式的阅读分享，家长先分享自己的阅读，以后呢让孩子引导着他多说一点。看完书和孩子们一起聊一聊同名的影视片段，然后再比对讨论书里面和电影中有什么不一样。我们的家庭的阅读氛围也就培养起来了。
1: 在今天的节目里我们就先聊到这儿，在下一期节目我们继续这个话题。谢谢您，林老师。
0: 好，听众朋友们再见。
2: 感谢听众朋友收听我们今天的加油吧少年，加油吧少年，我们在每周二的14:30，周三9:30和周五的9:30在云南新闻广播与您不见不散。本期节目责编记者李丽，主持人李倩。好，下周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3: 预防酒驾，这些要点您要知道。
4: 老李，咱们喝了不少了，请个代驾吧。
5: 不用，我酒量好，喝那么一点儿不影响我开车。
4: 哎，不行不行，听我的吧，咱们还是请个代驾。
5: 好好好，听你的，那我先把车从停车场挪出来总行了吧。
4: 哎，老李，这也不行啊，酒驾的认定和个人酒量的大小没有关系，而要看驾驶人血液中酒精含量值，还有啊，机动车发动并发生位移，驾驶人即处于驾驶行为中，酒后驾驶，驾驶人的控制能力和反应能力都会有不同程度的降低，易发生交通事故。如果醉驾，将会因危险驾驶罪受到惩处。
3: 拒绝酒驾，从你我做起。云南新闻广播提醒您谨记：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

0: 好的，那今天的节目就只能到这里了，让我们明天。
1: 北京时间17点整。
2: 新闻在您耳边，世界在您眼前，您正在收听的是云南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广播 FM105.8兆赫 AM5767赫，云南 News Radio， 云南新闻第一调频。
3: 张老师，为什么彩虹有7种颜色呀？
4: 因为阳光里藏着所有颜色呀，就像你用三棱镜照出的光一样，科学就是发现隐藏的奇迹哦。
3: 妈妈，快看我做的风力驱动小车。
5: 哇，恭喜你发现了风的秘密。
6: 每一个为什么都是探索的起点，每一次动手都是创造的闪光。把疑惑变成实验，把灵感变成发明。科学教育，一起提问，一起实验，让想象力变成改变世界的力量。
7: 山洪有哪些预兆呢？如果发现附近溪流水位突然上升或下降，原本清澈的溪流突然变得浑浊，山上听到沙沙声却找不到来源，山沟或深谷发出轰鸣声音或有轻微的震动感，这些都是山洪泥石流产生前兆，一定要做到发现情况及时撤离，把生命安全放在第一位，提高防范意识，增强自救能力，珍惜生命安全，构建平安家园。
8: 来，我们再试一次，先点这个图标，再点中间这个，点错没关系，再来一遍。
9: 曾经我也是这样一步一步教我孩子的，没想到呀，现在我却变成孩子了。
8: 你看，进入下一步，对着屏幕眨眨眼睛。对了，现在您在手机上就能完成养老金的资格确认啦。
9: 这个也没有想象的那么难嘛。小王啊，辛苦你了，每次都麻烦你教我用手机。对了，你看我现在也会发视频了，还有人给我点赞呢。我现在算不算是新时代的老年人了？
8: 当然算啦，阿姨，只要您有需要，我们社区志愿者随叫随到。
10: 暖心助老，让老年人乐享智慧新生活。
11: 少用一度电，珍惜一滴水，节约一张纸，低碳生活从我做起。
12: 欢迎您乘坐中老铁路，
8: 搭乘中老有益的列车，开启一场说走就走的缤纷之旅吧。从中国彩云之南到老挝万象之邦，跨越山河，朝发夕至，一天之内穿越两国，一站一景，风光无限。春城的千种温柔，热带雨林的万般姿态，琅勃拉邦的古老神秘，湄公河的静谧悠远。我们用美景碰撞精彩，领略沿途万种风情，风景自由，水果。

0: 也自由，相互奔赴，民心相通。从复兴号到澜沧号，和中老铁路一起领略钢铁丝路新风景，共创一带一路新蓝图。
1: 每天的资讯精彩，由云南新闻广播开始。对我而言，新闻的意义就是与世界连接的第一选择。每刻追寻，随心随行，爱上云广新闻，爱上云南 News Radio， 云南新闻第一调频。改变在云岭大地不断上演，给生活在这里的人们带来无限惊喜和骄傲。有一种幸福叫生活在云南。
2: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收听这时段的发现新云南。今天呢，节目的前半段我们来关注的是云南的交通经济领域方面的消息，节目的后半段今日热点，我们来关注全省各地部门开展丰富多彩活动的迎接建党105周年华诞，欢迎大家持续关注。首先呢，我们来了解今天的天气。
3: 拥抱阳光，天气刚好，天气早知道。
2: 来关注各地区天气预报。6月30号20点到7月1号20点，温山州西南部、红河州南部、普洱市南部、西双版纳州、镰仓市西部、宝山市北部阴有中到大雨，局部暴雨大暴雨，其他地区多云有阵雨，局部中雨。城市天气预报，昆明小雨转中雨，18到22度，宝山小雨18到24度，楚雄小雨18到23度，大理小雨转中雨16到22度，芒市中雨23到27度，香格里拉小雨10到16度，蒙自小雨转中雨20到25度，丽江小雨16到21度，临沧小雨18到24度，泸水中雨23到29度，普洱小雨19到24度，曲靖小雨17到24度，文山中雨转大雨19到25度，景洪中雨24到30度，玉溪中雨转小雨18到24度，昭通阴15到22度。我们再来回顾一下昆明小雨转中雨18到22度。
1: 改变在云岭大地不断上演，给生活在这里的人们带来无限惊喜和骄傲。有一种幸福叫生活在云南。
2: 生活在云南，来了解省内方面的消息。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之际，表彰全省两优一先，就是要进一步推动形成崇尚先进、见贤思齐的浓厚氛围。广大党员表示，将坚定地扛起走在前、做示范、挑大梁的责任担当，持续矢志奋斗，争当时代先锋。从乡村振兴第一线到科技创新最前沿，从倾注民生事业到扎根基层治理，受到表彰的先进个人和集体，虽然职业不同，岗位有别，但无一例外都在平凡的岗位上书写了不平凡的业绩，用不懈奋斗和无私奉献生动诠释了新时代共产党人的初心使命。云南省优秀共产党员、文山州文山市庄子田村党支部书记鲁春红：
4: 我们秦村的土地100%入股到村集体，我们秦村的老百姓100%都变成了公司的股东，在外面务工的100%返乡回来，跟着我们秦村一起创意，实现了就地就近就义。我的初心就是想让秦村大家的日子过好。
2: 云南省优秀共产党员、曲靖市施宗县彩云镇务龙村党总支副书记徐老六：
5: 我作为一名

0: 残疾人从一个需要社会帮助的人到自给自足，到最后能够帮助更多的人，让残疾朋友们改变自卑心跟带动他们创业，这一件事我感到非常自豪的。
1: 云南省

0: 践当中，党员身先示范，做好每一件小事。
1: 云南省先进基层党组织代表、保山腾冲市和顺镇党委书记彭海邦，
2: 讲好艾思奇大众觉醒的故事，传递好党在基层的声音，确实做到了党的创新理论飞入寻常百姓家。我们大昌文旅融合发展，那么实现了旅机产业的一个链条式的发展，从旅游到旅机，实现到旅创的这种纵深式转变。
1: 站在“十五五”发展的新征程上，全省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将牢记初心使命，矢志建功立业，争当时代先锋，用奋斗书写无愧时代的答卷。云南省优秀共产党员、云南猫多利集团食品有限责任公司联合党支部书记宋子波：
3: 我们将不懈奋斗，永远奋斗，更加努力地把我们双脚产业石墨化治理的生态工程继续下去，把老百姓连农助农的这个事情抓实做实，产业做精做细，让我们的山更绿，水更清，让老百姓更加的富足。
1: 云南省先进基层党组织代表、大理州大理市湾桥镇古生村科技小院党支部书记安志超：
4: 以党建为引领，联合我们政产学研用各个组织的力量，来为洱海保护和农民增收做出更大的贡献。
1: 2021年全国优秀共产党员、怒江州卤水市秤杆乡邮政所所长桑南才：
5: 始终扎稳人民立场，始终保持刚生激情，整个边疆一线也忠诚履职的实际行动，打好党和人民群众之间的联系纽带。
1: 2021年全国优秀党务工作者、红河州开远市非公经济组织联合党委书记戴红辉：
6: 用党的创新理论指导党庆工作，始终把非公经济发展作为服务重点，倾听解决非公经济发展中的急难愁盼的问题，以暖心服务凝聚人心，以党建汇聚非公企业发展的合力。
1: 今天随着首列动车组平稳驶入检修处，大理至攀枝花铁路引入到了大理枢纽的核心配套工程，大理洱海动车所正式投入使用，标志着滇西地区彻底告别了没有专业化动车检修基地的历史，为完善区域铁路网络注入强劲动力。
7: 大理洱海动车所位于云南省大理白族自治州经济开发区境内，占地563.4亩。作为大理枢纽不可或缺的后勤心脏，该动车所承担着未来所有接入枢纽铁路干线动车组的停放、检修、洗刷及旋轮全流程保障任务。针对路基地质复杂、开挖高度超60米、周边环境敏感等重重困难，建设者们科学统筹攻克了高田深挖与交叉作业的安全风险，确保了这一关键节点的顺利落地。中铁二局大攀铁路大理枢纽项目党支部书记曹占亮：
8: 自2023年2月开工以来，我们近600名建设者历时1208个日夜倒排工期、挂图作战，面对巨大的土石方调配量和施工组织协调难度，我们实现了大型机械设备的高效协同，高标准完成了轨道精调、倒插换装及系统连试等关键任务，确保了动车所的按期投用，正式交付运营。
7: 该动车所的启用从根本上解决了以往滇西地区动车组需长途跋涉返回昆明检修的运力受限痛点。随着枢纽一站一所多联络线核心骨架的基本成型，大理枢纽的整体建设正稳步推进。这一阶段性目标的实现，进一步提升了滇西地区既有铁路干线的客运组织效率。国铁昆明局滇西指挥部主管工程师刘大伟：
9: 大理洱海动车所的投用是我们完善滇西高铁枢纽格局的关键一步，它不仅为大幅加密滇西通往川渝、滇中及边境地区的始发和跨线动车班次提供了基础支撑，更打通了滇西北向出川的快速通道。未来这一枢纽将有力强化云南连接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辐射南亚、东南亚的铁路枢纽功能。
7: 据了解，大理枢纽项目全面建成后，将极大促进滇西文旅资源开发与物流通道建设，为区域协同发展。

0: 产提供坚实可靠的交通保障。
1: 6月28号，云南省首条年产6000吨的高性能胶建设项目在云胶江城公司启动了。建成之后呢，将有效地破解高性能胶的国产化难题，有力地提升战略提供的能力。我们继续关注。
2: 该项目总投资超1亿元，计划于2027年上半年正式投产运行。项目创新集成的一体化成套工艺，实现关键装备自动化升级与全流程协同创新，全面提升生产的标准化、绿色化、智能化水平。国家天然橡胶产业技术体系首席科学家研究员李基华：
3: 云南建设的烟片胶项目是我们云南提高对重要装备供给能力走出的重要的一步，我们也将积极的关注和科技支持云南天然橡胶产业的发展，特别是支持云南天然橡胶高性能化、特种化事业的发展，为我们国家的装备用胶的自主保供和装备强国建设做出新的更大的贡献。
2: 2025年3月，云南省农发农垦集团依托云胶江城公司特种胶原，联合张立群院士团队、四川大学、青岛科技大学、曙光橡胶研究院、昆船研究院公司等科研力量，协同推进高性能胶国产化攻关。同年9月，省内首条高性能胶中市县建成投用，累计试产80多吨，核心性能指标达到国际要求。与曙光院合作生产的3240吨曙光2号航空专用胶，已成功应用于国产大飞机轮胎试制，并试飞成功，全面打通研发中试验证产业闭环。目前，云南省农发农垦集团拥有天然橡胶林59.62万亩，旗下云胶江城公司天然橡胶种植基地平均亩产与单株产量位居全国第一，特种胶面积达7.8万亩，是全省最大集中连片的特种胶原基地。云南省农发农垦集团副总经理李思军：
4: 致力提升集种植、加工、研发于一体的高性能天然橡胶示范园区。同时呢，通过特种胶原的溢价收购机制呢，带动胶农的增收，推动产业的增值、企业增效、农民的增收，有效巩固啊边疆地区乡村振兴和民族团结的成果。
1: 云南省首个大型低空经济专业博览会2026云南低空经济博览会将于7月8号在昆明滇中展览中心启幕，届时大疆无人机、亿维特、汇飞科技等100余家企业单位将集中展示民用无人机、载人低空飞行器、新材料、新能源汽车、低空安防应急设备等核心产品与技术的解决方案。6月29号，云南省投资促进会发布数据显示，1到5月份。云南新签约的项目1843个，已落地1261个，产业招商工作呈现了稳步推进、结构优化的态势。日前，云南省招生考试院发布的云南省2026年免费定向计划招生须知，2026年云南继续实施农村订单、定向医学生免费培养项目和公费师生的师范生呢定向培养的项目，免费医学生被录用之后，领取入学通知书之前，需签订定向就业的协议。在校学生期间呢，免除学费、住宿费，同时发放生活补助。学生毕业之后呢，需按照协议的约定，到定向地县级的卫生健康部门报到，由当地按协议落实服务单位定向岗位，为乡镇卫生院的和在乡镇卫生院编制总额内编入编制和岗位管理。

改变，在云岭大地不断上演，给生活在这里的人们带来无限惊喜和骄傲。有一种幸福，叫生活在云南。

0: 这里是发现新南，接下来继续了解省内其他方面的资讯。日前，2026年全国皮划艇净水锦标赛在辽宁省大连市举行。本次赛事汇集了全国各地20支代表队和423名运动员、908条艇参加了比赛，是检验各支队伍训练和备战成效的关键意义。云南省皮划艇的队员派出了15名运动员参赛，最终斩获了1金1铜。其中呢，李杏轰在女子5000米单人划艇比赛当中一举夺金，女子200米双人划艇比赛中，张淼、严红艳配合默契为云南队再添一铜。6月28号，2026年绿水青山中国休闲运动挑战赛丽江站在丽江市玉龙县举行了，我们来关注。
1: 本次赛事设置2项赛，公开组、40加组、城市公开组、混合接力组及路跑桨板单项赛。参赛选手刘杰：
2: 这里的环境简直是天堂，很美，这蓝天白云还有这些山超级美，是我比过最美的风景啦。
1: 参赛选手杨飞叶：
3: 丽江它是山清水秀的，然后它的水质特别好，我感觉滑得特别的顺畅，就比我在其他任何城市都要发挥的好。
1: 参赛选手马宁远：
4: 发给我的一张完赛证书是由我们的东巴文化还有我们的桨板赛事相结合的，上面写了我的名字，旁边还有他的东巴字体，创意非常新奇，我非常喜欢。
1: 自2024年全国桨板 U 系列赛首次落户丽江，让高原文笔海第一次迎来全国性水上运动的逐浪者。至2025年中国百城桨板公开赛接续举办，让这片水域的办赛经验与行业影响力再上台阶。到2026年绿水青山中国休闲运动挑战赛正式升级为水陆2项全能赛事。3年梯次培育的沉淀，让文笔海彻底从城市景观水域成长为能够承接国家级赛事的常态化专业赛场。
0: 昨天，学体联2026年全国大学生体育舞蹈国标舞锦标赛在昭通市拉开了帷幕。来自全国25个省市的157支高校代表队、1300余名青年舞者齐聚昭通，以舞步为笔，以节拍为墨，为这座山水宜居之城注入了鲜活热烈的青春氛围。

这里，感受灵动的山水，欣赏惊艳的风光，体验多彩的民族文化。这里正在成为面向南亚、东南亚的辐射中心。这里是云南。您正在收听的是《发现新云南》。

0: 我生在云南，长在云南，我来到云南，留在云南，我们都是云南人，我是云南人，和您分享他们的故事。
1: 欢迎走进我是云南人这个环节。云南省优秀共产党员鲁春红是文山州文山市庄子田村的党支部书记。2021年，他响应归雁行动返乡创业，带领乡亲们呢发展仙人掌产业，用实干在石头缝里走出了一条绿色致富路。
2: 眼下正是仙人果丰收的季节，鲁春红正联合当地的农科专家一同攻关仙人掌种植保水保肥难题。
3: 这个仙人掌虽然它根系很多很发达，但是土壤一直是干的，下雨的时候多多少少还是会流失一些出气，
4: 土层比较薄，容易挥发，保水保肥，这个是目前是就是我们一个比较

0: 较难的一个问题。
1: 2021年，鲁春红舍弃外地稳定生意，带着全部积蓄回到故乡。村里石磨化严重，村民顾虑风险，不愿意尝试新产业。鲁春红就带领12名党员和青年骨干组成攻坚队，率先将土地入股，通过党支部加合作社加公司加农户发展模式，成立农业公司，迈出了石磨化治理加特色产业破局的关键一步。云南省优秀共产党员、文山州文山市庄子田村党支部书记鲁春红：
0: 老百姓其实他很简单，只会想怎么富起来，怎么把日子过好。作为两委帮子，我们必须要扛起这个责任，我们就去想方法，不是做2年3年，让这个村真正的改变，大家都能致富，而不是短暂的。
1: 党员带头加科学种植，庄子田村仙人掌种植规模从不足700亩扩展至5000多亩，产业综合年产值超1500万元，户均增收超10万元。与此同时，鲁春红还与中国农业大学、西南林业大学等高校开展技术合作，研发出10多种仙人掌深加工产品，完成从卖原料到卖产品、卖品牌转型。文山州文山市庄子田村小组村民杨慧香：
2: 就靠种仙人掌的话，收入加上土地的分红的话，有7-8万左右。
1: 文山州文山市庄子田村小组村民马家明：
3: 以前没有想到这个仙人掌生产那么多产品出来，去年我的收入是10多万钱。
1: 从拓荒破局到科技兴农，鲁春红以一名共产党员的初心扎根基层，用坚守实干和担当，带领全村群众在石头缝里走出了一条绿色致富路。云南省优秀共产党员、文山州文山市庄子田村党支部书记鲁春红：
4: 敌人不敢种，党员带头种。庄子田的今天，其实我一个人干不下来的，都是我们的整个支部发挥了力量，希望能达到我们村有自己的研发、自己的加工厂、自己的销售团队，我们村民不出户有生意做，然后把整个一厂、二厂、三厂留在庄子田村。
5: 用点滴细节还原生活的温度，以电波的力量共度每一个寒暑，暖心携手迎接阳光。民生服务站，给你最长情的陪伴。
6: 近日，全国首张品质中药材白级证书花落普洱市澜沧县的东回镇。这张国家级的权威证书，不仅是对于当地白级品质的最高的认可，也标志着澜沧中药材产业在标准化、品牌化发展上迈出了关键一步，为乡村振兴注入了强劲动能。
7: 东回镇白芨种植面积达2500亩，出产的白芨干含量超过2.5%，无二氧化硫残留，年亩产量高达967公斤，综合品质位居全国同行业前列。正是凭借过硬的产品质量与规范的产业化发展模式，企业成功拿下全国首张品质中药材白芨证书。澜沧良宝生物科技有限公司负责人王立川：
8: 东回的气候的话，比较适合中药材白芨的种植，我们在这里选址，交通情况比较便利，群众参与度非常高，因为当时老百姓把地租给我们，然后老百姓还可以在我们基地来打工，以上这些条件的话，为公司落地澜沧东回提供了良好的基础。
7: 这份沉甸甸的认证背后，离不开朱友勇、陈世林院士等科研团队的长期技术支持，也离不开东回镇多年来深耕中药材产业的积累。自2018年起，当地引入龙头企业，创新推行公司加党支部加专业合作社加农户模式，并设立就业帮扶车间，通过土地流转、吸纳务工、承包管理等方式，累计带动周边2400余户农户参与培训，日常稳定用工100人左右，40余户农户直接参与基地种植管理，真正让群众共享产业发展红利。村民石李荣：
9: 这张证书让我们的地企各族了公司采取提供专业技术指导，不及产业也有所提升。这个种植周期3年下来，一共能收入60多万左右，家里面的日子也跟着越过越好好了。发展些该的车子先买得嘛。
10: 新闻在您耳边，世界在您眼前。云南新闻广播，新闻从这里开始。如果您在路上，可以搜索 FM 幺。

0: 6，也可以通过蜻蜓 FM 学习强国找到云南新闻广播同步收听。您还可以关注云南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点击下方七彩云平台同步收看直播，又或者是云南广播电视台七彩云端 APP， 独立价值判断，勾勒独到新闻视角，主流资讯观点，融汇多方信息资源。云南新闻广播，一路有我，新闻伴随左右。
1: 聚焦中市动态，助力跨越发展。中市聚焦。
2: 随行有云广，随心好新闻。您正在收听的是云南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广播 FM 105.8兆赫 AM 576千赫，云南 News Radio 云南新闻第一调频。
3: 听，这是成长的声音。
4: 好重啊，
5: 我帮你。
6: 德在传递。
5: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
7: 智在飞翔，
8: 跳绳技术
9: 准备，
7: 体在跃动。
10: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11: 美在旋转。
12: 大扫除啦，
13: 我来拖地，
14: 我擦黑板。
7: 劳在闪光。
5: 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0: 接下来问大家一个问题，伊诺叶黄素今天您喝了吗？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保护眼睛一定要来用一用这款不一样的叶黄素，它是国家863科研成果，5项国家发明专利，凭借高科技的过硬品质，一直出口欧美50多个国家。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叶黄素是眼睛中必需的一种营养素，叶黄素的缺失会导致看东西模糊、干涩疲劳、近视、白内障、黄斑变性等等各种问题。伊诺叶黄素跟其他叶黄素都不一样，直接用水冲着喝，微囊专利技术比普通叶黄素吸收率高 8.3 倍，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现只需9.9元即可多得100元伊诺叶黄素，10分钟内周期购买，再送多功能收音机一台，每天仅限前100名，赶紧拨打400-619-1179，400-619-1179。
15: 当我们休息了，他们还在工作。那些亮着的指示灯，那些沉默的屏幕，那些插在插座上的充电器，仍在悄悄消耗着能量。支持绿色发展，节能始于指尖。下班后让电脑屏幕彻底关机，睡前或离家关掉不用的插座电源，充满电就拔掉充电器。节能不是遥不可及的目标，它就藏在每一次随手关的细节里，减少无形能耗，点亮低碳未来。
16: 听众朋友注意了，这一年一度的66全国爱眼日就要到了。今年国家大力倡导全民护眼，格外重视中老年眼部健康。为此，好视力积极响应官方号召，联合全国上百家电台重磅开展了大型爱眼公益活动。平时不管您的眼睛出现了模糊、干涩、难受，还是说迎风流眼泪，现在您只要拨打电话400-608-699，人人都能够免费去体验78元的专属中老年护眼贴，亲自去感受一下护眼的效果。您快打电话400-608-699，400-608-699。所有眼睛发雾的，比如说您看电视、看手机，压根儿看不清，小字也密密麻麻糊成了一片，严重的流眼泪、干涩、怕光等多种眼部问题，越拖越严重，生活受到影响，一定要去试一试好视力中老年眼贴。它征选了人参、黄柏等多种天然草本精华，搭配了先进的促渗技术，营养快速地深入到眼周，就像给咱们的眼睛啊做了专业的中药熏蒸护理。每次只需要贴个10几分钟，眼睛一整天都是水润的、清爽的，您看电视、看手机更清晰了，也不会怕光，看什么都是很方便的。

0: 正赶上一年一度的全国大型护养活动，福利政策特别好，十分钟之内您赶快抓紧时间打电话 400-608-6599 400-608-6599 下单订购，直接包揽好视力爱眼日四重重磅好礼。除了多体验78元的中老年护眼贴，另外再加上高档的收音机，还有大容量的蓝莓叶黄素，还有安神助眠的草本健康枕，这四样好礼全部都是免费送给您的，您一分钱都不用多花。限时只有十分钟，您抓紧时间赶快打电话 400-608-6599 400-608-6599。
1: 改变在云岭大地不断上演，给生活在这里的人们带来无限惊喜和骄傲。有一种幸福叫生活在云南。
2: 听众朋友好，您此时正在收听到的是发现新云南。那么在节目的下半部分，今日热点我们来关注全国各地各部门开展丰富多彩的活动，迎接建党105周年的华诞。马上进入到今日热点。
1: 你想知道的我们来打开 FM105.8 发现新云南之今日热点。今日热点，
2: 七一前夕，云南各地各部门通过开展主题党日、主题宣讲等活动，重温入党誓词，锤炼党性修养，迎接建党105周年华诞。
3: 我志愿加入中国共产党，拥护党的纲领。
4: 宝山市施甸县的新党员来到善州林场，举行了庄严的入党宣誓仪式，上好入党第一课。施甸县自然资源局新党员张燕南
5: 在老书记铜像前宣誓入党，我内心倍感光荣，今后我将以老书记为榜样，俯下身子多做打基础立长远的实事。
4: 大理州祥云县的王富生王德三烈士故居举行了以云岭星火耀百年，更续初心启新城为主题的宣讲。王富生之女王志忠及家人来到现场，以亲历者视角回首红色往事。王富生烈士之女王志忠，
6: 正如二叔在他那儿这个遗书中写说的那样，我们每一个人都必须要有勇敢的精神去面对真理。
4: 曲靖失踪县组织党员干部走进魁山镇马场村红色教育基地，追忆了滇桂黔边纵三支队浴血奋战的峥嵘岁月。楚雄周伟组织党员干部到牟定县南山公园长征文化馆，感悟初心使命，凝聚奋进力量。玉溪市启动党的故事我来讲主题宣讲交流活动，玉溪市红领巾巡讲团表演了特色音诗化节目，高举队旗跟党走，争做新时代好少年。在昆明，云南省档案馆举行共产党宣言书法作品捐赠仪式，向昆明市呈贡区人大常委会颁发捐赠证书，并重温共产党宣言节选和部分红色档案。云南省档案馆档案征集处处长邵海燕，
7: 我们将严格按照国家有关规定科学安全管护，并结合实际实施进行展示利用，让更多的党员干部群众从作品中体悟真理，汲取奋进力量。
4: 云南省国资委、云南锡业集团控股有限责任公司等单位部门举行本系统两优一先表彰大会，以榜样力量激励广大党员凝心聚力、实干担当。云溪新材料研发中心电子化工材料团队负责人李伟超，
8: 作为一名研发的一线党员，我会持续的立足电子化工材料的攻关，做好成果转化，创新创效。
4: 云南锡业股份有限公司锡业分公司生产运营与技术中心常务副主任刘庆东，
9: 核心还是立足自己的岗位，认认真真扎扎实实，根据公司发展啊、社会发展啊，需要你做事情的时候，把自己的工作给他坚持做好。
2: 为热烈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传承红色基因，弘扬伟大建党精神，连日来玉溪市沅江县以牢记初心使命、砥砺奋进新征程为主题，举办新时代文明实践活动七一建党集。

0: 节文艺晚会。
1: 伴随着红色歌舞《四渡赤水出奇兵》铿锵激昂的旋律，整场文艺演出正式拉开帷幕。葫芦丝合奏《崴萨罗》，曲调婉转悠扬，尽显本土民族韵味。红色舞蹈《红色娘子军》《沂蒙颂》以优美舞姿再现烽火连天的革命峥嵘岁月。花灯剧《江姐》经典选段依托云南特色地方戏曲，细腻演绎革命先辈矢志不渝的理想信念与忠诚担当。八乌独奏渔歌，断桥残月，音色温润绵长，浓郁独特的民族风情直击人心，引得现场掌声连连。一个个精心编排的节目深情回望中国共产党百余年艰苦奋斗的光辉征程，生动展现援疆各族群众坚定不移听党话跟党走的赤诚之心。台下喝彩与掌声此起彼伏，观众李慧杰：
2: 看完这些节目，我很感动也很自豪。今天的美好生活是革命先辈们用生命换来的，我要学习他们的革命精神，好好学习，以后报效祖国。
1: 观众张艳平：
3: 这场晚会红色教育氛围浓厚，特别是江姐这个情景剧使我深受感动和鼓舞。正因为有了一代一代共产党员的坚守，才有了今天来之不易的幸福生活。
1: 据了解，本次七一建党节文艺晚会连演三场，将厚重红色历史与独具特色的本土民族文化深度融合，让广大群众在悠扬旋律中感悟初心使命，在精彩歌舞中汇聚奋进力量。援疆县委宣传部副部长倪江平：
4: 通过举办主题晚会，进行沉浸式红色教育，引导干部群众把爱党爱国的情怀转化为实干担当的具体实践。
5: 一样的云南，不一样的温度，尽在非常云南。吃喝玩乐，风土人情，非常云南告诉你。
6: FM 105.8，发现新云南之非常云南，带你了解一个不一样的彩云之南。
0: 听众朋友，欢迎走进非常云南，来了解周市方面的消息。依托沪滇16+16的重点园区合作共建机制，云南弥渡产业园区深化上海研发加红渡弥渡制造的协作模式，聚力发展医疗器械大健康产业，打造面向南亚东南亚的产业高地，助推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我们继续关注。
7: 近五年来，云南弥渡产业园区企业从78家增至217家，营收由27.72亿元升至51.51亿元，累计投资22.07亿元，建成标准化厂房及配套18.85万平方米，形成一元三片区发展格局，聚焦医疗器械、农副产品加工、绿色建材三大主导产业，产业布局持续优化。云南弥渡产业园区管委会副主任禹富：
8: 十五园区将围绕构建以国药集团为龙头的医疗器械大健康产业集群，龙资源为龙头的智算产业集群，以祥宇医疗为龙头的康复产业集群，园区产值实现200亿的目标继续努力。
7: 园区与上海市奉贤区深度合作，引入东方美股集团共建西部健康谷，搭建上海研发加弥渡生产跨区域桥梁，吸引国药集团、民丰医疗、祥宇医疗等30多家企业入驻，深化放管服改革，设立证照办理绿色通道，推行5+1工作机制，提供一站式妈妈式精准服务，开通省州药监绿色通道，帮助34家企业获批27个证照，设立3支产业基金，推进一网通办。云南橙色光医疗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楚斌：
9: 企业落户弥渡产业园区呢，主要考虑到注重南亚、东南亚市场。整个云南呢，它具备地理辐射优势。弥渡产业园区啊，是云南省唯一一家以医疗器械为专业的产业园区，它的专业化程度、产业集群很高，产业园区的专业服务程度很高，的政策十分优惠。其次呢，就是政府为企业举行了2届的医疗博览会，为企业引进推荐了南亚、东南亚的客商。我们企业通过此渠道，也把一些样机 投放到了越南。

0: 柬埔寨等市场。
1: 园区企业入驻即可坐拥现成厂房与完备水电气配套，投产后专班专人全程跟进，各级政府提供保姆式上门纾困，真正做到拎包入住专心生产。大理池正医疗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朱丹华：
2: 就我们进来之后，这个厂房都是现成的，水电包括前面气，这些基础设施全部给我们配好，这很方便。那我们进来之后，像政府有专帮服务，专心搞自己的厂线就可以了。那你们县一级、州一级都有这个保姆式的服务，他们经常会上门来了解你们企业有什么困难，然后可以及时解决。从试生产到正式生产，到后面两条线，这个逐步提升，一切还是比较顺利的。
1: 今年五月，2026年第二届大理医疗器械产业博览会暨南亚东南亚国际医疗产业合作交流推介会在园区成功举办，169家企业就国代表团参会，集中签约13个合作项目，从筑巢引凤到聚凤成巢。迷度正加速融入全国乃至全球产业链，如今迷度产业园已成为全省唯一的医疗器械专业园区，大理州唯一的互滇合作共建产业园。云南迷度产业园区管委会副主任禹富：
3: 打造4个示范，打造互滇合作示范园区，深化16+16共建机制，推动西部健康谷全面落地，打造云南医疗器械创新示范园区，构建研发加制造加销售全产业链，打造大理区域协调发展特色园区，成为滇西产业发展的新支点，打造面向南亚东南亚辐射的重要基地，让大理制造、云南创造走向世界。
4: 作为云南省社会救助物质加服务省级的试点县，普洱市江城自治县着力打破重物质轻服务的传统的救助局势，并且呢精准对接了困难群众多元化的需求，将生活照料、事务代办、情感关怀等暖心服务送上门，让社会救助更有温度、更具厚度。
5: 在90多岁的罗美玉老人家，护工正娴熟地为他洗脸、剪指甲。张奶奶瘫痪在床10余年，生活无法自理，日常离不开旁人贴身照料。社会救助物质加服务工作启动后，专业护工定期上门服务，为老人洗澡、剪头发、洗衣服，细致打理日常起居，不仅切实减轻了家庭的照料压力，更用真心与耐心赢得了老人的认可。帮扶对象罗美玉：
6: 来帮我洗一下，来在家头发也是拨出拨进，我最挂钱了。
5: 除了常年瘫痪在床的失能人员，独居行动不便的困难群众也是重点服务对象。护工们定期上门，帮助查看服务对象身体状况，舒缓筋骨，推拿按摩，擦拭门窗，清扫整理屋内各处，把居家环境收拾得整洁明亮。闲暇时也会坐下来耐心倾听他们的心里话，用陪伴驱散生活的寂寞。护工李凤莲：
7: 我们现在有4个工作人员，4个人分成2组，就是分嘛，就是老人的什么指甲长些整给他，该洗澡洗给他，该理发就理给他，就是这些家庭卫生整给他，帮他刮刮痧、拔拔火光、按摩。生病啊，我们就会接他各自先陪他们。老人因为他不会挂号，不会看病，就是我们是全程陪同，这些我们都在做嘛。现在我们也是开开心心的做。
5: 除了日常起居照料，他们还会代替行动不便的服务对象，前往政务大厅办理一些办证、换证等事项，用实际行动为群众解困解忧。江城县民政局副局长陈梦：
8: 我们聚焦低保、特困等在册困难群众，围绕7大服务类型、12项帮扶措施，在乡镇初步摸排确定服务对象的基础上，逐步开展入户评估，按需制定多元服务方案，以一人一档补齐传统物质救助短板，切实解决困难群众生活照料、情感慰藉等实际需求，积极推动社会救助从给钱给物到物质加服务综合救助模式转变，不断提升困难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5: 试点工作开展以来，目前已扩展至3个乡镇、15个村社区，年内累计服务179户、200余人，累计服务时长1832小时，切实满足了困难群众在心理、就业、医疗等方面的多元化需求。

0: 大理州坚持创造型转化、创新型发展，加强非遗系统性的保护，找到传承文化和现代生活的契合点，着力打造以金木土石布为载体的文化生活产业圈，逐步形成传承人加传习所加合作社加公司加农户的多元发展模式，为非遗技艺在传承当中的发展，在发展中创新。
1: 走进大理市太和街道大井盘碗小，远远就闻见阵阵茶香扑鼻。校园里国家级非遗代表性项目茶俗白族三道茶，省级代表性传承人董丽正在为六年级的孩子进行白族三道茶的讲解。国家级非遗代表性项目茶俗白族三道茶，省级代表性传承人董丽。
2: 我们就希望他们能在心中埋下一颗非遗的种子，一颗茶的种子，一颗本土文化的种子，以后不管他们走到哪，都不要忘记他们的根在哪里，在心里面有一抹乡愁。
1: 大理市太和街道大井盘碗小少先队辅导员杨雪妮。
3: 我们学校非常支持此类活动，以白族三道茶为载体，把民俗、礼仪、人生道理融为一体，寓教于乐，让孩子们在毕业之际记住本土非遗，主动成为文化传承者。这样的活动值得持续开展。
1: 作为非遗传承人，董丽先后建立大理龙龛白族三道茶传习所、凤阳驿茶马古道教学基地等多个传承基地，开展评茶茶艺培训80余场，带徒16人，培养市级非遗传承人1人，先后举办100多场公益活动，受训学员超20000人，培养了大批茶艺人才。国家级非遗代表性项目茶俗白族三道茶省级代表性传承人董丽。
2: 我们也希望把我们的这个技艺传授给他们，毫不保留，能让他们接过我们手中的这个呢，给他们自己增加一些自信，也给他们的家庭带来收入。
1: 走进大理市喜洲镇周城村84号院，庭院里白族老奶奶正在扎染织布。目前蓝旭共打造了5家白族扎染体验店，固定的扎染指导师30余位，还解决了100余位周城村妇女的就业。作为大理州白族非遗传习所，近年来蓝旭开展白族扎染研培计划，计划用5年的时间培养50位学员，目前已培养了34位学员，有大学老师、设计师、品牌主理人等。蓝旭设计部门工作人员洪彩霞。
4: 我们这边的话就有很多的一些课程，就比如说我们的系统课程分为中级、高级还有初级，有一些系统的一些学习以后呢，他们就会在我们的这个扎染的领域就能找得到跟扎染有关系的一些工作。
1: 蓝旭结合现代审美和实用功能进行创新，从设计纹样到尺寸规格、色彩色度把控都高度契合客户的品牌形象。目前蓝旭研发的扎染产品已经超过300种，涉及家居、服饰、文创多个领域，深受市场青睐。蓝旭设计部门工作人员洪彩霞。
4: 我们的这个小码的话已经突破了我们的30000只的这个数量，不管说是我们的传统的还是创新的，共同的一个愿望的话就是希望我们白族的扎染去传承下去。
1: 近年来大理州先后出台了大理州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保护与管理办法、大理州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代表性传承人认定与管理办法及大理白族自治州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条例等法律法规。截至目前，全州已建成325个传承体验设施，每年定期开展传习培训、展示宣传、研学体验等活动。大理州非遗中心馆员李爱玲。
5: 下一步呢，我们将持续的推动非遗产业化发展、非遗与旅游深度融合发展，通过建立长效保护机制，努力的实现非遗代表性传承人在政策理论、专业技艺、传承实践、传播推广方面的能力提升，形成结构合理、富有活力的人才梯队，让非遗更续传承、永葆活力，绽放时代的迷人光彩。

听众朋友，以上就是我们这一时段发现新云南的全部内容了。发现新云南每天发现一首和云南有关的歌，今天呢向大家推荐这首《最美还是采云南》，送给正在收听我们节目的朋友们。上七彩云端听精彩云南，更多的精彩内容请下载七彩云端客户端。你可以通过搜索云南新闻广播找到我们，也可以通过学习强国云听阿基米德蜻蜓 FM

0: 在云南，您的健康有家庭医生时刻牵挂。
1: 李医生吗？小宝有点发烧，咳得睡不好。
2: 别慌，王姐，体温多少？精神怎么样？先用温水擦擦。
0: 健康有疑问，加一随时听。
3: 张叔，您的血糖记录我看了，最近控制得不错，下周该复诊了，记得带上记录本，咱们看看怎么调整更稳当。
4: 好好好，李医生，多亏你常提醒，心里有谱多了。
0: 一个电话解答疑虑，一次提醒温暖安心。
5: 从突发的小状况到长期的健康管理，您的家庭医生是您随时可以信赖的健康顾问。云南省爱国卫生七个专项行动，签约加一在身边，守护健康每一天。
6: 云南黄金，黄金星期三惊喜开季，买金立赠银，福利满满，活动超简单，每周三购买金条，每满1000克直接赠50克足银元宝，赠品可累计叠加，上不封顶，真金白银现货无需等待，当日兑现，买的越多赠的越丰厚，福利更实在。地点白塔路131号云南黄金旗舰店。
7: 我讲个故事吧。
8: 我在忙，你自己去玩。
9: 小明，接球。
7: 爸爸，陪我踢球吧。
10: 等一会儿。喂喂，王总，好的，我马上落实。
7: 今天学校发生了一件好玩的事情，我……
8: 别说话了，赶快吃饭，吃完了去写作业。
7: 唉，多少次我渴望你们的陪伴，哪怕是一小会儿。
8: 你怎么不去上学？
10: 你怎么早恋了？
8: 别玩游戏了，快去睡觉。
10: 我和你说话，你听见了没有？
11: 我已经记不清从什么时候开始你不再和我们交流，唉。
12: 缺少陪伴的童年，随着时间的流逝，是新的渐行渐远。用心陪伴，是给孩子最好的礼物。
5: 金色热线。更多精彩即将上线。
13: 大家好，我是昆明市委常委，市人民政府常务副市长毕绍刚。7月2日中午12点，我和我的同事将参加云南广播电视台金色热线直播节目，届时欢迎大家拨打节目热线电话0871961000，就昆明市经济社会发展各方面问题提出您的宝贵意见和建议，我们将认真答复，用心解决。
5: 食物是自然赐予的珍宝，节约是对生活的尊重，对自然的敬畏。节约粮食，反对浪费。
14: 北京时间18点整。
5: 新闻在您耳边，世界在您眼前。您正在收听的是云南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广播 ，FM105.8兆赫 ，AM576千赫，云南 News Radio， 云南新闻第一调频。各位老板们注意了，2025年度工商年报开始了。
15: 年报年年报，诚信最重要。根据法律规定，企业、个体工商户必须在每年6月30日前提交上一年度的工商年报，凡逾期未申报的，将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
5: 那如果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会有什么后果呢？
15: 处罚比去年更严了，逾期不报直接列入经营异常，贷款招投标全卡壳，虚假填报更狠，最高罚20万， 大型企业拖欠中小企业款项也要如实填报，一点都不能糊弄。还有及时信息也要在20天内赶紧如实填报，缺一不可。
16: 这么严重，那我该怎么填报年报呢？
15: 现在年报很简单，打开微信小程序，搜索云南省市场监管公共服务平台，就可以自主填报，或者登录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按照提示填写即可。对了，别忘了如实填报及时信息哦。
16: 年报可以找代办花钱吗？
15: 云南省市场监督管理局温馨提示，年报零费用，代办全是康，认准官方渠道，谨防诈骗。
16: 2025年度工商年报已经开始，赶紧行动起来吧！
15: 年报不耽误，诚信赢未来。
17: 张老师，为什么彩虹有7种颜色呀？
3: 因为阳光里藏着所有颜色呀，就像你用三棱镜照出的光一样，科学就是发现隐藏的奇迹哦。
17: 妈妈，快看我做的风力驱动小车！
18: 哇，恭喜你发现了风的秘密！
5: 每一个为什么都是探索的起点，每一次动手都是创造的闪光。把疑惑变成实验，把灵感变成发明。科学教育，一起提问，一起实验，让想象力变成改变世界的力量。
14: 各位听众朋友，下面这个电话赶快记下：400-608-6599。好视力一年一次的618年终大促非常大手笔，直接拿出10000份王牌中老年眼贴给大家发福利。眼睛模糊流泪的，干涩不舒服的，现在打400-608-6599，直接免费送出价值78元的蒸汽眼贴，让大家无忧体验。大家赶紧打400-608-6599，400-608-6599。特别是稍微一见光吹点风，眼睛就哗哗流泪，小黑点飘来飘去还干巴巴疼，严重的模糊胀痛，整天特别难受，那你赶紧就用上好视力，贴上就像在给眼睛做雾化理疗，再搭配高科技促渗技术，能够让人参、石斛等草本精华吸收更快更好，用完眼睛水润又舒服，看啥都清晰透亮，轻松改善眼睛模糊流泪等问题。趁着618年终感恩回馈，今天只要是咱云南听众，打400-608-6599，400-608-6599购买的，除了多体验78元的中老年眼贴，额外再送一台豪华收音机，一大盒蓝莓叶黄素。赶在前10分钟打通的更幸运，每人再加一套石墨烯冰丝凉席，这可是618才申请下来的，平时从来都没有。限时10分钟，大家赶紧打400-608-6599，400-608-6599。
5: 时事传播，动态刷新，开启全新资讯体验。

0: FM 105.8 AM 576，这里是来自云南新闻广播的声音，云南 News Radio， 每刻精彩，新闻随心。热点纵览，新闻权威发布，聚焦民生，分秒畅听云南。全天新闻纵览，听云南全景情，听天下风云。新闻正在发生，热点快速浏览，云南新闻广播新闻纵览。
1: 欢迎收听本时段全天新闻纵览，我是王珂。首先为您关注到新闻速览。据今天举行的云南省开局起步“十五五”主题系列新闻发布会临沧专场消息，临沧持续扩大对外开放，与20多个国家和地区建立贸易合作关系，依托中缅边交会、百侨会等载体平台，一体推进口岸加通道加市场发展，实现外贸进出口总额年均增长12%以上。日前，财政部、市场监管总局、国家药监局联合发布通知，下达2026年食品药品监管补助资金预算，用于食品药品监管和能力建设等工作。云南省2026年预算数为6877万元。中央组织部最新党内统计数据显示，截至2025年12月31号，中国共产党党员总数为1,128.6万名。比2024年底净增101.5万名，增幅为1.0%。国家统计局服务业调查中心、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发布数据显示，6月份我国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 PMI 为50.3%，比上月上升0.3个百分点，重返扩张区间。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29号在联合国第4次反恐高级别会议上发表讲话，强调国际社会应加强预防与合作，利用新兴技术应对不断演变的恐怖主义威胁。29号，世界杯32强淘汰赛的第2场比赛依然战至残酷的点球大战。继德国队出局后，另一支欧洲劲旅荷兰也在点球大战中以3-4被摩洛哥队淘汰。接下来关注到详细新闻。7.1前夕，云南各地各部门通过开展主题党日、主题宣讲等活动，重温入党誓词，锤炼党性修养，迎接建党105周年华诞。
2: 我志愿加入中国共产党，拥护党的纲领。
3: 宝山市施甸县的新党员来到善州林场，举行了庄严的入党宣誓仪式，上好入党第一课。施甸县自然资源局新党员张燕南
4: 在老书记铜像前宣誓入党，我内心倍感光荣。今后我将以老书记为榜样，俯下身子多做打基础、立长远的实事。
3: 大理州祥云县的王富生、王德三烈士故居举行了以“云岭星火耀百年，更续初心，启新城”为主题的宣讲。王富生之女王志忠及家人来到现场，以亲历者视角回首红色往事。王富生烈士之女王志忠，
5: 假如耳熟在他那儿，这个一生中携手奶奶呀，我们每一个人都必须要有勇敢的精神去面对真理。
3: 曲靖失踪县组织党员干部走进魁山镇马场村红色教育基地，追忆了滇桂黔边纵3支队浴血奋战的峥嵘岁月。楚雄周伟组织党员干部到牟定县南山公园长征文化馆，感悟初心使命，凝聚奋进力量。玉溪市启动“党的故事我来讲”主题宣讲交流活动。玉溪市红领巾巡讲团表演了特色音诗化节目，高举队旗跟党走，争做新时代好少年。在昆明，云南省档案馆举行《共产党宣言》书法作品捐赠仪式，向昆明市呈贡区人大常委会颁发捐赠证书，并重温《共产党宣言》节选和部分红色档案。云南省档案馆档案征集处处长邵海燕：
6: 我们将严格按照国家有关规定，科学安全管护，并结合实际实施进行展示利用，让更多的党员干部。

0: 部群众从作品中体悟真理，汲取奋进力量。
1: 云南省国资委、云南锡业集团控股有限责任公司等单位部门举行本系统两优一先表彰大会，以榜样力量激励广大党员凝心聚力、实干担当。

0: 的岗位，认认真真、扎扎实实，根据公司发展啊、社会发展啊，需要你做事情的时候，把自己的工作给他坚持做好。
1: 云南省优秀共产党员鲁春红是文山庄子田村党支部书记。2021年，他响应归雁行动返乡创业，带领乡亲们发展仙人掌产业，用实干在石头缝里走出一条绿色致富路。
2: 眼下正是仙人果丰收的季节，鲁春红正联合当地的农科专家一同攻关仙人掌种植保水保肥难题。
3: 这个仙人掌虽然它根系很多很发达，但是土壤一直是干的，下雨的时候多多少少还是会流失一些出气，
4: 土层比较薄，容易挥发，保水保肥，这个是目前是就是我们一个比较难的一个问题。
2: 2021年，鲁春红舍弃外地稳定生意，带着全部积蓄回到故乡。村里石漠化严重，村民顾虑风险，不愿意尝试新产业。鲁春红就带领12名党员和青年骨干组成攻坚队，率先将土地入股，通过党支部加合作社加公司加农户发展模式，成立农业公司，迈出了石漠化治理加特色产业破局的关键一步。云南省优秀共产党员、文山州文山市庄子田村党支部书记鲁春红。
3: 老百姓其实他很紧张，只会想怎么富起来，怎么把日子过好。作为两委班子，我们必须要扛起这个责任，我们就去想方法，不是做2年3年，让这个村真正的改变，大家都能致富，而不是短暂的。
2: 党员带头加科学种植，庄子田村仙人掌种植规模从不足700亩扩展至5000多亩，产业综合年产值超1500万元，户均增收超10万元。与此同时，鲁春红还与中国农业大学、西南林业大学等高校开展技术合作，研发出10多种仙人掌深加工产品，完成从卖原料到卖产品、卖品牌转型。文山州文山市庄子田村小组村民杨慧香，
5: 就靠种仙人掌的话，收入加上土地的分红的话，有7-8万左右。
2: 文山州文山市庄子田村小组村民马家明，
6: 以前没有想到这个仙人掌生产那么多产品出来，去年我的收入是10多万钱。
2: 从拓荒破局到科技兴农，鲁春红以一名共产党员的初心扎根基层，用坚守实干和担当，带领全村群众在石头缝里走出了一条绿色致富路。云南省优秀共产党员、文山州文山市庄子田村党支部书记鲁春红，
3: 敌人不敢种，党员带头种。庄子田的今天，其实我一个人干不下来的，都是我们的整个支部发挥了力量，希望能达到我们村有自己的研发、自己的加工厂、自己的销售团队，我们村民不出户，有生意做，然后把整个一厂、二厂、三厂留在庄子田村。
1: 6月28号，云南省首条年产6000吨高性能胶建设项目在云胶江城公司启动，建成后将有效破解高性能胶国产化难题，有力提升战略保供能力。
7: 该项目总投资超1亿元，计划于2027年上半年正式投产运行。项目创新集成的一体化成套工艺，实现关键装备自动化升级与全流程协同创新，全面提升生产的标准化、绿色化、智能化水平。国家天然橡胶产业技术体系首席科学家研究员李基华，
8: 云南建设的烟片胶项目是我们云南提高对重要装备供给能力走出的重要的一步，我们也将积极的关注和科技支持云南天然橡胶产业的发展，特别是支持云南天然橡胶高性能化、特种化事业的发展，为我们国家的装备用胶的自主保供和装备强国建设做出新的更大的贡献。
7: 2025年3月，云南省农发农垦集团依托云胶江城公司特种胶原，联合张立群院士团队、四川大学、青岛科技大学、曙光橡胶研究院、昆传研究院公司等科研力量，协同推进高性能胶国产化攻关。同年9月，省内首条高性能胶中市线建成投用，累计试产80多吨，核心性能指标达到国际要求。与曙光院合作生产的3240吨曙光2号航空专用胶已成功应用于国产大飞机轮胎试制，并试飞成功，全面打通研发中试验证产业闭环。目前，云南省农发农垦集团拥有天然橡胶林59.62万亩，旗下云胶江城公司天然橡胶种植基地平均亩产与单株产量位居全国第一。

0: 特种郊面积达 7.8 万亩，是全省最大集中连片的特种郊园基地。云南省农发农垦集团副总经理李思军，
1: 致力提升集种植、加工、研发于一体的高性能天然橡胶示范园区，同时呢，通过特种郊园的溢价收购机制呢，带动蕉农的增收，推动产业的增值、企业增效、农民的增收，有效巩固边疆地区乡村振兴和民族团结的成果。
2: 2026年彩云文旅消费券于6月29号正式上线发放，全年投放总额达7000万元，面向省内群众及所有入滇游客普惠开放。本次消费券聚焦文艺演出、文创产品和低空文旅产品三大业态，采用支付立减形式。其中，文艺演出专项券设置满30减5元至满300元减50元6档优惠；文创产品专项券设满60元减10元、满120元减20元、满300元减50元3档。低空文旅专项券设满150元减25元、满300元减50元、满600元减100元3档。消费券将紧扣暑期、国庆等消费旺季，分批次滚动发放。各类券投放比例根据市场热度灵活调整，资金发完即止。消费者领取的消费券可叠加商户门店自身优惠使用。一段广告之后，欢迎您继续回来关注新闻。
3: 同学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4: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3: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也叫昆虫旅馆。
4: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3: 嗯，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4: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
5: 那边还有只小松鼠，它在吃柿子。
3: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
5: 所以我们是和谐共生，万物一家。
6: 听，这是成长的声音。
7: 好重啊，
8: 我帮你。
9: 德在传递。
8: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智在飞翔。
10: 跳绳技术
11: 准备。
8: 体在跃动。
3: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9: 美在旋转。
12: 扫除啦！
13: 我来拖地，
14: 我擦黑板。
8: 劳在闪光。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15: 旅游是心灵的外放，
16: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15: 欣赏自然的杰作，云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17: 欢迎使用交际厅耳畔投篮，
16: 聆听历史的回声，遗址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15: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图刻破坏记忆。
16: 文明旅游
15: 也是美的风景。
18: 热点纵览，新闻权威发布，聚焦民生，分秒畅听云南。全天新闻纵览，听云南全景情，听天下风云。
2: 欢迎您继续关注新闻。大理州坚持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加强非遗系统性保护，找到传统文化和现代生活的契合点，着力打造以

0: 木土石布为载体的文化生态产业圈，逐步形成传承人加传习所加合作社加公司加农户的多元发展模式，让非遗技艺在传承中发展，在发展中创新。
1: 走进大理市太和街道大井盘碗小，远远就闻见阵阵茶香扑鼻。校园里国家级非遗代表性项目茶俗白族三道茶，省级代表性传承人董丽正在为六年级的孩子进行白族三道茶的讲解。国家级非遗代表性项目茶俗白族三道茶，省级代表性传承人董丽。
2: 我们就希望他们能在心中埋下一颗非遗的种子，一颗茶的种子，一颗本土文化的种子，以后不管他们走到哪，都不要忘记他们的根在哪里，在心里面有一抹乡愁。
1: 大理市太和街道大井盘碗小少先队辅导员杨雪妮：
3: 我们学校非常支持此类活动，以白族三道茶为载体，把民俗、礼仪、人生道理融为一体，寓教于乐，让孩子们在毕业之际记住本土非遗，主动成为文化传承者。这样的活动值得持续开展。
1: 作为非遗传承人，董丽先后建立大理龙龛白族三道茶传习所、凤阳驿茶马古道教学基地等多个传承基地，开展评茶茶艺培训80余场，带徒16人，培养市级非遗传承人1人，先后举办100多场公益活动，受训学员超20000人，培养了大批茶艺人才。国家级非遗代表性项目茶俗白族三道茶，省级代表性传承人董丽。
2: 我们也希望把我们的这个技艺传授给他们，毫不保留，能让他们接过我们手中的这个呢，给他们自己增加一些自信，也给他们的家庭带来收入。
1: 走进大理市喜洲镇周城村84号院庭院里，白族老奶奶正在扎染织布。目前蓝旭共打造了5家白族扎染体验店，固定的扎染指导师30余位，还解决了100余位周城村妇女的就业。作为大理州白族非遗传习所，近年来蓝旭开展白族扎染研培计划，计划用5年的时间培养50位学员，目前已培养了34位学员，有大学老师、设计师、品牌主理人等。蓝旭设计部门工作人员洪彩霞：
4: 我们这边的话就有很多的一些课程，就比如说我们的系统课程分为中级、高级还有初级，有一些系统的一些学习以后呢，他们就会在我们的这个扎染的领域就能找得到跟扎染有关系的一些工作。
1: 蓝旭结合现代审美和实用功能进行创新，从设计纹样到尺寸规格、色彩色度把控都高度契合客户的品牌形象。目前蓝旭研发的扎染产品已经超过300种，涉及家居、服饰、文创多个领域，深受市场青睐。蓝旭设计部门工作人员洪彩霞：
4: 我们的这个小码的话已经突破了我们的30000只的这个数量，不管说是我们的传统的还是创新的，共同的一个愿望的话就是希望我们白族的扎染去传承下去。
1: 近年来，大理州先后出台了大理州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保护与管理办法、大理州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代表性传承人认定与管理办法及大理白族自治州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条例等法律法规。截至目前，全州已建成325个传承体验设施，每年定期开展传习培训、展示宣传、研学体验等活动。大理州非遗中心馆员李爱玲：
5: 下一步呢，我们将持续地推动非遗产业化发展、非遗与旅游深度融合发展，通过建立长效保护机制，努力地实现非遗代表性传承人在政策理论、专业技艺、传承实践、传播推广方面的能力提升，形成结构合理、富有活力的人才梯队，让非遗更续传承、永葆活力，绽放时代的迷人光彩。
0: 云南省2026年残疾人文化周活动启动仪式今天在昆明同德广场举行。本次活动以“书香社会，阅读有我”为主题，由云南省残疾人联合会主办，云南广播电视台承办。活动现场设置了残疾人文创作品展销区，来自全省各地的残疾人优秀文创作品集中亮相，吸引众多市民驻足选购。省图书馆工作人员现场为残疾人提供无障碍阅读服务，多家医疗机构和相关部门开展义诊、心理健康咨询、政策法律解读及残疾人社会保障政策宣传。同时，地铁5号线也同步开展相关的宣传活动，向更多市民传递扶残助残理念。此外，我省各地将利用公共图书馆设施为残疾人提供

0: 无障碍阅读服务，组织面向社会和农村残疾人的图书捐赠及阅读交流。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研究团队在位于曲靖市罗平县的罗平生物群发现了一种新的大型浮鳍鱼类，新种被命名为罗平翼鳕。该研究成果6月30号发表于国际学术期刊《中生代》上。据介绍，新种的发现进一步帮助研究人员增加对罗平生物群鱼类多样性的认识，扩大了对蓟鳕骨骼形态和物种多样性的了解，为研究蓟鳕在中三叠世的演化提供了重要信息。
1: 汇聚动态最前沿，以新闻的名义震撼发声，权威视角，主流资讯，多元焦点全面整合，新闻在您耳边，世界在您眼前。 FM105.8 AM576 云南新闻广播，云南 News Radio， 云南新闻第一调频。
0: 接下来关注到国内国际消息。中央组织部最新党内统计数据显示，截至去年12月31号，中国共产党党员总数为1,128.6万名，比2024年底净增101.5万名，增幅为1.0%。中国共产党现有基层组织543.1万个，比2024年底净增18.1万个，增幅为3.4%。近日，水利部发布了2025年度中国水资源公报。2025年全国水资源总量为27,229.3亿立方米，全国用水总量为5,944.5亿立方米。与2024年相比，万元国内生产总值用水量和万元工业增加值用水量分别下降4.5%和7.2%。国际方面，委内瑞拉全国代表大会主席罗德里格斯29号表示，该国日前发生的两次强震已造成1,719人死亡，5,034人受伤，22,619人在医疗机构和野战医院接受救治。韩国总统李在明29号在总统府青瓦台主持召开会议，公布总额超1,000万亿韩元的半导体、物理人工智能和 AI 数据中心的政府投资计划及支持方案。根据该计划，韩国政府在 AI、半导体等尖端技术领域的投资总额将达1,461万亿韩元。
2: 拥抱阳光，天气刚好，天气早知道。
0: 节目最后和您一起来关注各地区的天气情况。从今天晚间8点到明天晚间8点，文山州西南部、红河州南部、普洱市南部、西双版纳州、临沧市西部、宝山市北部、德宏州西部、怒江州南部、大理州南部阴有中到大雨，局部暴雨、大暴雨。文山州北部、红河州北部、玉溪市南部、普洱市北部、怒江州、迪庆州北部多云间阴有小到中雨，局部大雨，其他地区多云有阵雨，局部中雨。城市天气预报，昆明小雨转中雨，18到22度，宝山小雨18到24度，楚雄小雨18到23度，大理小雨转中雨16到22度，芒市中雨23到27度，香格里拉小雨10到16度，蒙自小雨转中雨20到25度，丽江小雨16到21度，临沧小雨18到24度，卤水中雨23到29度，普洱小雨19到24度，曲靖小雨17到22度，文山中雨转大雨19到25度，景洪中雨24到30度，玉溪中雨转小雨18到24度，昭通阴15到23度，昆明小雨转中雨18到22度。这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欢迎您继续收听云南新闻广播。
1: 云南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广播，云南 News Radio。
3: 各位听众，您将收听到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0: 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6月30号，星期二，农历5月16，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研究部署防汛抗旱工作；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会议；
1: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音乐会《人民至上》在京举行，习近平、李强、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出席观看。
2: 习近平同塞舌尔总统就中塞建交50周年互致贺电。
1: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7月1号上午在京隆重举行，习近平将向71勋章获得者颁授勋章并发表重要讲话。
2: 李强签署国务院令，公布退役军人就业创业促进条例。
1: 韩正会见沙特外交大臣。
2: 截至2025年底，中国共产党党员总数为1,128.6万名。
1: 全国铁路暑期运输明天启动，预计发送旅客10.1亿人次。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今天召开会议，研究部署防汛抗旱工作，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会议。会议指出，今年主汛期，我国极端天气气候事件仍将偏多，旱涝并重，各地区各有关部门要进一步提高思想认识，树牢底线思维、极限思维，立足防大汛、抗大旱、防强台风，采取有力措施，做好防汛抗旱、抢险救灾各项工作。会议强调，要始终把人民生命安全放在首位，提高监测预报精准度，及时果断组织人员转移避险，严防出现群死群伤。要确保大江大河大湖防洪安全，全面加强河湖行洪空间管控，高度重视旱涝急转风险，坚持防汛抗旱两手抓，加强水源统一管理和调度。要保障重大基础设施和在建工程渡汛安全，强化隐患排查，加强农业基础设施防护。会议指出，要快速高效抢险救援救灾，进一步做好力量装备物资准备，加强统筹部署和预制布防，提高极端情况下的救援能力。要用心用情做好救灾救助工作，切实保障受灾群众基本生活。要坚持资源向基层倾斜，力量向一线下沉，着力提升基层防汛减灾救灾能力。会议要求各级党委和政府要认真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严格落实防汛抗旱责任制。国家防总要强化统筹协调和指挥调度，各有关部门要履职尽责。各级领导干部要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加强职守靠前指挥，组织发动群众全力做好防灾减灾救灾各项工作。基层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要充分发挥战斗堡垒作用和先锋模范作用，在防汛抗旱、抢险救灾一线勇挑重担，冲锋在前，有力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深情乐章，致敬辉煌历程，嘹亮歌声，唱响人民史诗。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音乐会《人民至上》昨晚在京举行，习近平、李强、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同约3000名观众一起观看演出，共同庆祝这个光辉的节日。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刘乐、焦莹报道。
3: 人民大会堂。

华灯璀璨，洋溢着喜庆的气氛。19时55分，在欢快的乐曲声中，习近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来到音乐会现场，全场响起热烈的掌声。

0: 党听，
1: 唱支山歌给党听，我把党来比母亲。伴着清亮的童声合唱，音乐会拉开帷幕。
0: 母亲只剩了我的山。
1: 演出分为五个乐章，文艺工作者们以精湛的演奏、动人的歌声，表达对党的无限热爱，唱响民族复兴的时代强音。一曲《红旗颂》恢宏奏响，雄浑旋律激荡赤子情怀。管弦乐致先辈，抒发对革命先烈的深切缅怀和崇高敬意。映山红，八月桂花遍地开，黄河颂，解放区的天，重温革命战争年代军民同心、众志成城的壮阔图景，传递出亿万群众跟党走、迎新生的欢欣喜悦。由扬鞭催马运粮忙，蝴蝶泉边，洗衣歌，春到田间，我为祖国献石油，阳光照耀着塔什库尔干组成的管弦乐与合唱曲目多彩家园，描绘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各行各业蓬勃发展、各族干部群众共建家园的火热场景。

管弦乐与合唱《希望的田野》，以一首首歌曲映照改革开放以来神州大地日新月异的喜人变化，诉说中华儿女心筑梦的美好新生。

105载风雨同舟，105载携手奋进，整场音乐会荡气回肠，精彩纷呈。管弦乐山水欢歌，心心相印，展现新时代蒸蒸日上的盛世气象。交响合唱《情满山河》以细腻情感传递家国情怀。管弦乐不负人民，大气磅礴，将全场气氛推向高潮。

伴随全场齐声高唱《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音乐会落下帷幕。在京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军委副主席、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国务委员、最高人民法院院长、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全国政协副主席观看音乐会。观看音乐会的还有中央党政军群各部门和北京市主要负责同志，各民主党派中央、全国工商联负责人和无党派人士代表，功勋荣誉表彰获得者代表，老党员、老干部代表，在华工作的外国专家代表，首都基层党员和各界群众代表，驻京部队官兵代表等。

0: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同塞舌尔总统赫米尼耶互致贺电，庆祝两国建交50周年。习近平指出，建交50年来，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中国和塞舌尔始终彼此信赖，坚定守望相助，两国友好坚如磐石。我坚信，只要双方秉持建交初心，并肩同行，中塞关系发展的大道就必将越走越宽广，双边合作前景就必将更加光明。我高度重视中塞关系发展，愿同赫米尼耶总统一道努力，以建交50周年为新起点，更续传统友谊，在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和中非合作论坛等框架内深化互利合作，促进共同发展，引领中塞战略伙伴关系不断迈上新台阶，更好造福两国人民。赫米尼耶表示，建交50年来，塞中关系在相互尊重、相互信任和共同发展的基础上稳步发展。中国始终是塞舌尔的宝贵伙伴，为塞方改善民生福祉、实现国家发展目标给予诸多支持。塞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原则，愿继续在共建一带一路和中非合作论坛框架内加强合作，持续深化两国关系。
1: 本台消息，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将于7月1号上午10时在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将向71勋章获得者颁授勋章，并发表重要讲话。大会还将对全国优秀共产党员、全国优秀党务工作者和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进行表彰。届时，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所属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新闻频道、中文国际频道、国防军事频道、4K 超高清频道、中国国际电视台各外语频道、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大湾区之声、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环球资讯广播等频率将现场直播。央视新闻、央视频、央视网及新华网等中央重点新媒体平台将同步转播。
0: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日前签署国务院令，公布退役军人就业创业促进条例，自2026年8月1日起施行。条例共6章48条。一是明确总体要求，坚持普惠与优待叠加的原则，采取政府推动、市场引导、社会支持相结合的方式，鼓励和扶持退役军人就业创业。二是确定教育培训政策，退役军人参加国家教育考试和接受学历教育时，按照国家有关规定享受优待和资助政策。三是完善就业优待措施，机关、群团组织、事业单位和国有企业在招录或者招聘人员时，对退役军人的年龄和学历条件可以适当放宽，同等条件下优先招录招聘退役军人。各地设置一定数量的基层公务员职位，面向服现役满5年的高校毕业生退役军人招考，明确艰苦边远地区县乡事业单位招聘、国家综合性消防救援队伍消防员等特殊岗位招录时对退役军人的优待政策。四是优化创业扶持举措，明确对退役军人创业给予税收、融资、信贷等扶持政策。
1: 本台消息，国家副主席韩正今天在北京会见沙特外交大臣费萨尔。韩正表示，近年来在两国最高领导人战略引领下，中沙关系保持良好发展势头。今年是中沙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建立10周年。四月，习近平主席同穆罕默德王储兼首相通话，就深化中沙关系、促进中东和平稳定达成重要共识。中方愿同沙方共同落实好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深化政治互信，加强高层交往，拓展务实合作，推动中沙关系取得新的进展。中国和沙特作为全球南方重要成员，要加强沟通协调，为维护地区和世界和平稳定做出努力。费萨尔表示，沙中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发展达到前所未有的高度，沙方坚定恪守一个中国。

0: 国原则，愿同中方继续推进双边关系深入发展。双方要加强多边领域合作，共同促进地区和世界和平稳定。
1: 本台消息，中央组织部最新党内统计数据显示，截至2025年底，中国共产党党员总数为1,128.6万名，比上年净增101.5万名，党的基层组织543.1万个，比上年净增18.1万个，党员总量适度增长，党员总量比上年增加1.0%，全年发展党员208.6万名，其中生产工作一线的107.2万名占51.4%，大专及以上学历的114.3万名占54.8%，35岁及以下的175.3万名占84.0%。党员教育管理不断加强，各级党组织坚决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坚持不懈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凝心铸魂，精心组织开展深入贯彻中央8项规定精神学习教育，不断加强党员教育培训，全年培训党员人次比上年增长3.7%。县级以上党委对498.7万名基层党组织书记开展脱产培训。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0: 陕北至安徽正负800千伏特高压直流输电工程今天全面建成投运，年输送电量超360亿度。总台记者韩萌、张恩宇、李毅报道。
3: 陕电入皖工程于2024年3月开工建设，起于陕西延安宝塔山换流站，途经陕西、河南、安徽三个省份，线路全长约1055公里。国家电网特高压事业部换流站处副处长杨鹏程介绍，该工程每年可将超361度的陕北电力输送至安徽，其中新能源电量超过50%。
4: 工程接入新能源装机1100万千瓦，将有力推动陕北地区清洁能源大规模开发利用。同时，作为首条由安徽全额烧纳的特高压输电通道，可提升安徽供电能力800万千瓦，将持续优化安徽能源供应结构。
3: 工程投运后，每年可替代燃煤消耗550万吨，减少二氧化碳排放1420万吨。同时，工程还将为安徽迎风度夏提供强大的电力供给，有力支撑安徽及华东地区的可靠用电。目前，国家电网已经累计建成投运43项特高压工程，跨区跨省输电能力超过3.8亿千瓦，持续提升我国的能源资源优化配置能力。
1: 工业和信息化部等部门近日发布关于推动工业互联网高质量发展的实施意见，到2030年，工业互联网核心产业增加值突破2.5万亿元。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报道。
5: 最新数据显示，2025年工业互联网核心产业规模超1.6万亿元，带动相关产业增加值超过3.9亿元，标识解析体系服务企业60万家。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副院长敖立说，
6: 截至2025年，我国工业互联网核心产业增加值达到1.67万亿元，应用已覆盖全部41个工业大类。
5: 当前人工智能深度融入工业领域，对工业互联网网络平台智能支撑体系提出更高要求。下一步，我国将系统构建5横5纵矩阵式发展格局，
6: 到2030年融合应用覆盖207个工业宗类，到2035年实现国民经济重点行业领域广泛深度覆盖。
5: 敖立表示，面向未来10年，工业互联网正从连接底座全面进化为智能驱动。
6: 未来基于工业互联网的宿主孪生体与工业智能体将成为工厂标配，即每个实体工厂配套宿主孪生的虚拟工厂，生产全流程都能在数字空间实时模拟，提前预判。
0: 交通部最新数据显示，我国水运基础设施迈上新台阶，运输服务实现新突破。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报道。
7: 我国国际海运量占全球海运量的1/3。2025年，我国港口货物吞吐量183亿吨，集装箱吞吐量3.54亿标箱，中资海运船队规模4.9亿载重吨。交通运输部副部长李新湖表示，
8: 全球货物吞吐量排名前10位的港口

0: 中，有八个是中国的港口。全球集装箱吞吐量排名前十位的港口中，我们的中国港口有六个。同时，我们内河船舶的标准化、大型化趋势明显，平均吨位已经达到1982吨，比2020年增长了37.4%。
1: 我国已建成投运自动化码头60座，其中自动化集装箱码头30座，占全球总量27%。上海港、青岛港自动化码头的最快单机作业效率超过每小时60个自然箱，是目前世界港口装卸效率的最高水平。
0: 沿海主要港口国际集装箱船舶平均在港时间是1.7天，这个数字比国外的主要港口少了0.64天。其中，厦门港集装箱船在港的停时已经不超过1天。
1: 交通运输部水运局局长杨华雄表示，我国干线航道加快提质扩能，重要支流航道加快提档升级，内河水运堵点正持续打通。
2: 预计在“十五五”期间，全国内河水运建设将进一步加快。我们将推进干线航道扩能，不断打通堵点，持续完善国家综合立体交通网。
3: 国家统计局服务业调查中心、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发布，六月份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 PMI 为50.3%，比上月上升0.3个百分点，重返扩张区间。非制造业商务活动指数为50.2%，景气水平有所回升。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4: 六月份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 PMI 为50.3%，连续四个月运行在50%及以上水平，显示出制造业运行稳中有增，供需两端同步扩张。生产指数为51.4%，较上月上升0.2个百分点。新订单指数为51.2%，环比上升1.3个百分点。中国物流信息中心主任刘宇航分析：
5: 首先是国内需求有所提升，其次是国外需求趋稳回升。六月国际贸易紧张局势有所缓解，我国制造业出口需求相应有所回升，新出口订单指数为50.1%，较上月上升1.5个百分点，再次回到扩张区间。
4: 六月份高技术制造业 PMI 为53.5%，比上月上升0.6个百分点。国家统计局服务业调查中心首席统计师霍立慧分析，
6: 本月高技术制造业 PMI 是在扩张区间继续上行，而且明显高于制造业总体，高端制造发展还是持续向好，引领作用进一步增强。
4: 六月份非制造业商务活动指数中，服务业商务活动指数为50.4%，比上月上升0.1个百分点，景气水平有所上升。建筑业商务活动指数为49%，连续两个月上升。刘宇航认为，
5: 基础建设需求有所释放，流通领域景气趋升，新动能行业维持高景气态势，金融与实体经济联动效应显现，企业预期更趋乐观，向好基础再进一步夯实。
7: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目前正开展高校毕业生档案转递接收服务专项行动，总台记者车丽、曹博报道。
8: 高校毕业生档案在校时被称为学生档案，毕业工作以后，在此基础上形成人事档案，是流动人员人事档案的重要组成部分。高校毕业生离校时，根据其就业去向不同，档案转递去向也不一样。青海省人才交流中心副主任张涛表示，
9: 比如到机关、国有企事业单位或者是定向招生就业的，档案转递到就业单位或者是定向招收的单位，到非公有单位就业、灵活就业或者是自主创业的，档案转递到就业地或者是户籍所在地的流动人员人事档案管理服务机构。
8: 档案严禁个人保管、携带和转递。目前全国跨地区流动人员人事档案管理服务运行平台已上线服务，支持档案基础信息数据已上传平台的流动人员在线办理、转递、接收等高频服务。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要求稳妥规范接收档案，主动加强与高校、邮政企业的协同对接，按规定高效推进材料甄别、整理和档案入库保管等工作。
3: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2026年全国铁路暑期运输将于明天启动，为期62天，预计发送旅客10.1亿人次。
7: 青藏铁路全线开通运营20年来，累计运送旅客1.04亿人次，货物8.24亿吨，为当地经济社会发展提供坚实运力支撑。
3: 黄河明天起正式进入主汛期，当前主汛期前调水调沙正在进行。
7: 国家航天局表示，我国将建立近地小行星天地协同监测体系，为防御小行星撞击提供预警监测支撑。
3: 中欧贸易投资磋商机制29号举行首次会议，并发表联合声明。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报道。
10: 当地时间6月29号，中国商务部部长王文涛与欧盟委员会贸易和经济安全委员马罗什谢夫乔维奇在布鲁塞尔举行中欧贸易投资磋商机制首次会议，并发表联合声明。中欧贸易投资磋商机制初步下设贸易和投资平衡、出口管制、知识产权、世贸组织改革四个工作板块，双方授权官员保持沟通。今年秋季再次举行部长级会议。商务部研究院欧洲研究所所长姚玲表示，
11: 中欧设立了推动解决双方重点关切问题的时间表，体现了双方仍然希望通过对话解决问题、避免贸易摩擦升级的共识。一段时间以来，由于欧盟不断加大单方面限制措施，中欧经贸关系陷入紧张局面。中欧贸易投资磋商机制首次会议达成的成果，为双方管控分歧开了一个好头，有助于中欧经贸关系的稳定发展。
10: 双方同意建立联合监测机制，交换贸易数据，监测贸易流向，并开展相关技术工作，以提高透明度并管控贸易摩擦。
7: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委内瑞拉地震遇难人数目前已升至1719人，救灾工作持续进行。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综合报道。
12: 当地时间29号，委内瑞拉全国代表大会主席豪尔赫·罗德里格斯宣布，地震造成的遇难人数上升至1719人，受伤人数升至5034人。目前，重灾区拉瓜伊拉州的电力已恢复90%。无人机当地时间29号拍摄的视频显示，拉瓜伊拉州住宅大面积倒塌，救援队在倒塌建筑上进行搜救工作。此外，刚刚于28号恢复运营的委内瑞拉首都加拉加斯地铁系统，29号上午受当天早些时候的余震影响，暂停商业运营。当地市民丹尼埃拉表示，
13: 地铁停运可以理解，因为无法确认何时会有余震，地下乘客将面临被困风险。
12: 虽然震后黄金72小时已经过去，但委内瑞拉地震灾区的搜救工作仍在持续展开。当地时间29号，在被困106小时后，21岁的委内瑞拉男子亚伦·莱维·坎蒂略在拉瓜伊拉州被成功救出，救援行动历经43个小时。委内瑞拉代总统德尔西·罗德里格斯当地时间6月30号说，感谢中国政府在委内瑞拉地震后与该国人民站在一起。据初步统计，截至6月29号，在委中资企业已向委方捐赠物资超115吨，另有超过200吨物资计划于7月1号到3号分批运抵委方指定接收点。
3: 其他国际消息，东京外汇市场30号日元对美元汇率一度跌至162.40日元兑换一美元，创下1986年12月以来的新低。
7: 韩国总统李在明29号公布总额超1000万亿韩元的半导体、物理人工智能 AI 和 AI 数据中心的政府投资计划及支持方案。
3: 世界杯，巴拉圭队29号在点球大战中以4-3击败四届世界杯冠军德国队，时隔16年再次晋级世界杯16强。
7: 世界杯32强淘汰赛的第二场比赛依然战至残酷的点球大战，另一支欧洲劲旅荷兰也在点球大战中被摩洛哥队淘汰。
3: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杨超、季衍玲、黄天卓、子文，主播婉莹、陈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北京时间19点整。
1: 新闻在您耳边，世界在您眼前，您正在收听的是云南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广播 FM105.8 兆赫 AM576千赫，云南 News Radio， 云南新闻第一调频。一带一路新发展理念的宏伟蓝图，退税减税降费，实现互利共赢。税收服务一带一路，助力经济高质量发展。
2: 在这个星球上有80亿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3: 各位听众朋友，下面这个电话赶快记下，400-608-6599。好视力一年一次的618年终大促非常大手笔，直接拿出10000份王牌中老年眼贴给大家发福利。眼睛模糊流泪的，干涩不舒服的，现在打400-608-6599，直接免费送出价值78元的蒸汽眼贴，让大家无忧体验。大家赶紧打400-608-6599，400-608-6599。特别是稍微一见光吹点风，眼睛就哗哗流泪，小黑点飘来飘去还干巴巴疼，严重的模糊胀痛，整天特别难受，那你赶紧就用上好视力，贴上就像在给眼睛做雾化理疗，再搭配高科技促渗技术，能够让人参、石斛等草本精华吸收更快更好，用完眼睛水润又舒服，看啥都清晰透亮，轻松改善眼睛模糊流泪等问题。趁着618年终感恩回馈，今天只要是咱云南听众，打400-608-6599，400-608-6599购买的，除了多体验78元的中老年眼贴，额外再送一台豪华收音机、一大盒蓝莓叶黄素。赶在前10分钟打通的更幸运，每人再加一套石墨烯冰丝凉席，这可是618才申请下来的，平时从来都没有。限时10分钟，大家赶紧打400-608-6599，400-608-6599。
1: 时事传播，动态刷新，开启全新资讯体验。Something New FM 105.8 AM 576，这里是来自云南新闻广播的声音，云南 News Radio， 每刻精彩。新闻随心，热点纵览，新闻权威发布，聚焦民生，分秒畅听云南，全天新闻纵览，听云南全景情，听天下风云。新闻正在发生，热点快速浏览，云南新闻广播新闻纵览。
3: 欢迎收听本时段全天新闻纵览，我是王珂。首先为您关注到新闻速览。据今天举行的云南省开局起步15五主题系列新闻发布会临沧专场消息，临沧持续扩大对外开放，与20多个国家和地区建立贸易合作关系，依托中缅边交会、百侨会等载体平台，一体推进口岸加通道加市场发展，实现外贬进出口总额年均增长12%以上。日前，财政部、市场监管总局、国家药监局联合发布通知，下达

0: 2026年食品药品监管补助资金预算，用于食品药品监管和能力建设等工作。云南省2026年预算数为6877万元。中央组织部最新党内统计数据显示，截至2025年12月31号，中国共产党党员总数为1,128.6万名，比2024年底近增101.5万名，增幅为1.0%。国家统计局服务业调查中心、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发布数据显示，六月份我国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 PMI 为50.3%，比上月上升0.3个百分点，重返扩张区间。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29号在联合国第四次反恐高级别会议上发表讲话，强调国际社会应加强预防与合作，利用新兴技术应对不断演变的恐怖主义威胁。29号，世界杯32强淘汰赛的第二场比赛依然战至残酷的点球大战。继德国队出局后，另一支欧洲劲旅荷兰也在点球大战中以3-4被摩洛哥队淘汰。接下来关注到详细新闻。七一前夕，云南各地各部门通过开展主题党日、主题宣讲等活动，重温入党誓词，锤炼党性修养，迎接建党105周年华诞。
1: 我誓愿加入中国共产党，拥护党的纲领。
2: 宝山市施甸县的新党员来到善州林场，举行了庄严的入党宣誓仪式，上好入党第一课。施甸县自然资源局新党员张燕南
3: 在老书记铜像前宣誓入党，我内心倍感光荣。今后我将以老书记为榜样，俯下身子多做打基础、立长远的实事。
2: 大理州祥云县的王富生、王德三烈士故居举行了以“云岭星火耀百年，更续初心，启新城”为主题的宣讲。王富生之女王志忠及家人来到现场，以亲历者视角回首红色往事。王富生烈士之女王志忠，
4: 假如耳熟在他那儿，这个一生中携手的那样，我们每一个人都必须要有勇敢的精神去面对真理。
2: 曲靖失踪县组织党员干部走进魁山镇马场村红色教育基地，追忆了滇桂黔边纵3支队浴血奋战的峥嵘岁月。楚雄、周伟组织党员干部到牟定县南山公园、长征文化馆，感悟初心使命，凝聚奋进力量。玉溪市启动“党的故事我来讲”主题宣讲交流活动。玉溪市红领巾巡讲团表演了特色音诗化节目，高举队旗跟党走，争做新时代好少年。在昆明，云南省档案馆举行《共产党宣言》书法作品捐赠仪式，向昆明市呈贡区人大常委会颁发捐赠证书，并重温《共产党宣言》节选和部分红色档案。云南省档案馆档案征集处处长邵海燕：
5: 我们将严格按照国家有关规定，科学安全管护，并结合实际实施进行展示利用，让更多的党员干部群众从作品中体悟真理，汲取奋进力量。
2: 云南省国资委、云南锡业集团控股有限责任公司等单位部门举行本系统两优一先表彰大会，以榜样力量激励广大党员凝心聚力、实干担当。云锡新材料研发中心电子化工材料团队负责人李伟超：
6: 作为一名研发的一线党员，我会持续的立足电子化工材料的攻关，做好成果转化、创新创效。
2: 云南锡业股份有限公司锡业分公司生产运营与技术中心常务副主任刘庆东：
7: 核心还是立足自己的岗位，认认真真、扎扎实实，根据公司发展啊、社会发展啊，需要你做事情的时候，把自己的工作给他坚持做好。
0: 云南省优秀共产党员鲁春红是文山州文山市庄子田村党支部书记。2021年，他响应归雁行动返乡创业，带领乡亲们发展仙人掌产业，用实干在石头缝里走出一条绿色致富路。
2: 眼下正是仙人果丰收的季节，鲁春红正联合当地的农科专家一同攻关仙人掌种植保水保肥难题。
8: 这个仙人掌虽然它根系很多很发达，但是土壤一直是干的，下雨的时候多多少少还是会流失一些出气，
9: 土层比较薄，容易挥发，保水保

0: 这个是目前是就是我们一个比较难的一个问题。
1: 2021年，鲁春红舍弃外地稳定生意，带着全部积蓄回到故乡。村里石磨化严重，村民顾虑风险，不愿意尝试新产业。鲁春红就带领12名党员和青年骨干组成。

0: 今天活动全面结束，我们的报。
1: 云南的每一座城市都有绝对不同寻常的气质，昆明是一座有着花一样浪漫情怀的城市，大理是金庸笔下大理段氏的居住地，是五朵金花美丽的故乡。丽江是充满柔软时光与适合发呆的地方，素有植物王国、动物王国、药材王国美称的西双版纳更是神秘的让人疯狂。跟着李丹走云南，带您在这片神奇的土地上走一走。

时代最具影响力的人文地理类节目，云南 News Radio 新闻地理，以不一样的格调深入你的记忆。临沧古称冕宁，是云南省管辖的一个地级市，以濒临澜沧江而得名，位于中国西南澜沧江畔，云南省的西南部。临沧市属横断山系怒山山脉的南延部分，是滇西纵谷区，境内有老别山、邦马山两大山系，地势中间高四周低，并由东北向西南逐渐倾斜，境内最高点为海拔3429米的永德大雪山，最低点为海拔450米的孟定清水河，相对高差2979米。临沧民族众多，其中佤族占全国佤族总人口的2/3，此外还生活着傣、拉祜、布朗、德昂、彝、景颇等20多个少数民族。临沧位于云南省的西南部，东部与普洱市相连，西部与保山市相邻，北部与大理白族自治州相接，南部则与邻国缅甸接壤。临沧是中国佤文化的荟萃之地，是世界著名的滇红之乡，世界种茶的原生地之一，全国著名的核桃之乡，也是昆明通往缅甸仰光的路上捷径，因此又被誉为南方丝绸之路、西南丝茶古道。云南临沧因濒临被诗人于坚称为众神之河的澜沧江而得名。这是一片古老而神秘的土地，在24000平方公里的土地上，江河纵横，群山累翠，气候宜人，林茂物盛。大洛水村又称大洛水，是泸沽湖周围最早开发的村庄，分为上洛水和下洛水两部分。公路西侧房屋较矮小的一片屋群是上洛水，公路的东侧仅依湖畔且房屋高大的一片屋群叫下洛水。在绮丽的自然山水中，还隐藏着古老的民族村寨，南美村就是其中很出名的一个拉祜村。行走于村中，曲径通幽，拉祜族特色的木屋在郁郁葱葱的植物间若隐若现，俨然是一个远离喧嚣的避世古村落。村中有很多体验式木屋，节假日对外开放，屋外是散落的村舍，古朴自然，几乎没有现代设施的痕迹，而屋内却是现代化的精美内装，别有洞天，舒适便利。加之村中保存完好的拉祜族传统文化，让人有种误入另一个时空的穿越感。而白英山茶是云南省临沧市云县白英山的特产。白英山是古茶树的自然博物馆，茶树种质资源的基因宝库。白英山所处的澜沧江中游地带，自古以来便是今天普洱茶生产原茶、云南大叶茶的种植腹地。

0: 早晨暖暖的太阳在罗平升起，照到了芒市大金塔。铺着黑的渔夫开始捕鱼，丙中落的马帮开始出行，昆明的翠湖仍然翠绿。大家好，我是于芳，跟着李丹走云南，带您了解云南的地理空间。
1: 临沧还有一个文化底蕴。

0: 云深厚的古村镇，凤庆县诗里乡古墨村，地处诗里乡的西边，距离诗里乡政府所在地 6.4 公里，道路为土路，交通方便，距凤庆县的县城109公里。古墨这个村子其实已经是名声在外了，以其保存比较完好的古墨坊群、清澈灵秀的情人河，还有独具特色的石板房民居、绿色宜居的生态环境、淳朴浓郁的民风民俗，获评了中国传统村落2013中国避暑小镇，还有牵手2014中国最美村镇。古墨因多有文墨之人而得名，听到古墨这个名字，也不由得让人想到笔墨纸砚，想到古时文人墨客谈诗论文、品茶作画，一种静谧而神秘的文化意蕴。事实也是如此，古墨村外来人口极少，显得安静祥和。从环境上来看，这里确实是一个静心修身的好地方，确实适合读书创作。古墨之美，美在古墨坊群。古墨坊群点缀在情人河的河道上，境内山峦雄伟，河流奔放，古木参天，是古墨人眼里的风景，更是古墨人心灵的皈依。情人河清澈灵秀，流淌情爱，古墨的灵性全在一条情人河上。情人河流经古墨全境，将古墨一分为二，因闲暇之余未婚青年男女到此约会而得名。楚楚相惜的人们到河边唱歌、对调子、散步、诉说芳意，一条情人河成就了无数佳偶，流淌的都是情，都是爱。给您推荐一条自驾路线，昆明到凤庆，到鲁史，再到诗里，再到古墨。凤庆到古墨有112公里，不过这条线路比较绕，可以走微山牛街，在犀牛渡过澜沧江，直接到古墨。建议两条线路结合起来走环线，全程是580公里。古墨村里已经开发了客栈，也可以食宿，路上的鲁史古镇也非常值得一游哦。
1: 我们说好约定远方，新闻地理，我眼中的他。
2: 我是云南 News Radio 新闻地理特约主播舒文，要告诉您，在云南临沧临湘区南内乡有一个美丽如梦的村庄南内村，那里山水相依，村落古朴，小桥流水，曲径通幽，花木成荫，里面居住着善良的拉祜族兄弟姐妹。去南美乡不到南棱田古村落等于没有去。在古村落，白天可于林间小路上漫步，听蝉鸣鸟叫，看花开蝶舞，夜里可倚窗赏月，于林间享受静谧。南美乡地处怒山山脉向南延伸部分纵谷区，植被繁茂，空气清新，具有一山分四季，隔山又一村的气候特点。秋冬之际依然绿意盎然，野花遍地。南美的拉祜族属古代低羌群族，发源于青海湖畔，自称葫芦里蹦出来的人，明末清初迁到南美，时至今日依然保持着较为神秘而原始的服饰、饮食、宗教信仰、风俗舞蹈、工艺品制作等民族文化传统。行走于古村落间，似乎走进了一个远离喧嚣的桃源。木长楼静静的营眼映于林间，拉祜烤茶室标准住宿间，拉祜传统服饰展示、拉祜文化展示区、拉祜传统手工艺品展示等，在相应的小楼里各自服务着游人的需要，不与人争，不与人抢，一切都是那么自然自得。我是舒文，就为您介绍到这儿。

临沧，一个容易被游人忽视的地方，因靠近澜沧江而得名，也是云南最后的秘境。临沧市区是滇西南的一个交通枢纽，满街的商铺和

湍流不息的车流已经把它同化为中国典型的三线城市，热带温暖的风吹绿林苍的山地，低地河谷更是一片热带风情。大山中肤色黝黑的佤族是这里热情的主人，临沧多民族聚居，民族风情浓郁，民族文化也丰富多彩，是以佤族文化为主旋律的民族风情和交融共生的多元宗教文化、自然人文景观构成独具魅力的边缘文化特色。临沧的景点只能用奇来形容，牛头寨门的原始部落、3000多年的神秘崖画、云南最大的天坑，还有地球最大的古茶树。如果您第一次来临沧，一定不要错过世界之最的奇景。若是时间充裕，那些有味道的村落和公园也值得细细品味。

这期的云南 News Radio 新闻地理就为您介绍到这儿。编辑宫启俊，主播李丹，感谢您的收听。您还可以关注我的微信公众号或微博，搜索 Radio 李丹，跟着李丹走云南。

三江奔流，雪山作证，林海森森，百花齐放。这里有苍山洱海的诗意生活，这里有少数民族的多彩文化，这里还有很多很多你想探知的风土人情。云南 News Radio 新闻地理，带你走进彩云之南。如果您是云南人，如果您和您的家乡有故事想让我们知道，欢迎来稿或提供图片资料，发送到邮箱 ynradio.ld@163.com， 也就是云南 radio.ld@163.com， 字母均为小写，让主持人李丹为您的家乡发声。

0: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1: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2: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0: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3: 妈，我上班去了。
4: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0: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3: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儿了，更有精神头了。
5: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3: 好嘞。
0: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3: 佳佳，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1: 嗯，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0: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6: 云南黄金，黄金星期三惊喜开启，买金立赠银福。

0: 活动超简单，每周三购买金条，每满1000克直接赠50克足银元宝，赠品可累计叠加，上不封顶，真金白银现货，无需等待，当日兑现，买的越多赠的越丰厚，福利更实在。地点白塔路131号云南黄金旗舰店。
1: 赶紧去刷牙，你别一天磨磨蹭蹭的，现在都几点了？
2: 挑染牙齿干干净净的，我们需要做什么呀？
1: 总是不及格，你看看我同事的孩子啊，回回考第一，你是猪脑子吗你？
2: 看，这次又进步了1分了，妈妈相信你啊，会越来越好的。
1: 你知道这花瓶多贵吗？这真的欠揍啊！
2: 没事没事，别害怕，妈妈呀和你一块儿收拾。
1: 别一天哭哭啼啼的，烦死了。
2: 妈妈知道你很难过，你需要我的帮助吗？
3: 妈妈，
4: 如果这是你的童年，你会想听到哪一种言语？父母随口的一句话，也许影响的就是孩子的一生。一句良言三冬暖，从好好说话开始。
5: 金色热线，更多精彩即将上线。
6: 大家好，我是昆明市委常委，市人民政府常务副市长毕绍刚。7月2日中午12点，我和我的同事将参加云南广播电视台金色热线直播节目，届时欢迎大家拨打节目热线电话0871-96100，就昆明市经济社会发展各方面问题提出您的宝贵意见和建议，我们将认真答复，用心解决。
7: 你知道吗？那些被我们遗落的时光，一直有人默默填满。每个比我早起的清晨，早饭做好了，快拿上，上学别迟到了。
8: 好嘞，我走啦。
7: 每个比我晚睡的夜晚，
8: 妈，发烧好难受。
7: 星星乖，妈妈在，快睡吧。啊，体温总算降下来了。那些我未曾回望的身后，
9: 这次学校的亲子活动，你好好陪欣欣，我又得出差了。
7: 行，工作都不容易，以后他会明白的。
2: 那些说好要放手，却仍依依不舍的目送。
9: 欣欣进站了，咱也回吧，他长大了，放心吧。
7: 嗯，我就是想再看看。
2: 时光赋予我们成长，他们却越走越慢。
9: 我摔跤的事儿，别告诉欣欣，他最近忙，别给他添乱。
7: 我知道，不让他担心。
2: 如今换我加速奔跑，去温暖他们的时光。
8: 妈，快尝尝我做的饭怎么样？
7: 嗯，不错啊。
8: 给你们约了体检，到时候我陪你们一起去。
9: 行，好。
8: 妈妈快来，咱们一起拍个全家福。
2: 用爱温暖时光。

想要和你去。现在时间0:15。凭什么要失望？继续来送上一首修炼爱情，来自于徐佳莹。

最美好的不是未来，是今天，是每一个当下，何必自寻烦恼呢？生活总是会有个未来，就像是四季更替，永远会有春天一样，不急不躁，该有的都会有。人呢，最好的心态就是平静，最好的状态就是简单，最好的感觉是自由，最好的心情就是同心。继续来分享的歌曲来自张浩哲，一首《不是我不小心》。

在你的人生中永远都不要破坏四样东西，信任、关系、诺言和心，因为当他们破了是不会发出任何的声响的，却是异常的痛苦。当我们满怀着喜悦和惆怅的成长已经成为一种可以被讲述的故事时，我们发现我们从未遵循任何一个诺言，但是却真心相爱过。送上这首一曲相思，来自于半阳。

我记得很多的朋友都有过这样的经历，在很痛苦的时候需要温暖，于是打开通讯录想找人说说话，通讯录从头翻到尾却找不到一个可以信赖的人。这个时候我们才会发现，平时在一起吃吃喝喝的那些人不过是一种大众式的陪伴，而身边的父母在最难受的时候是不可以去倾诉的，才会发现我们在意面子超过自己的心理需求，知道自己疲惫不堪了，才想寻找真正属于自己的圈子。

可以看到时间来到了0:45。就算永远失去悲哀，分享这首《明明很爱你》，来自于梁静茹跟品冠。

有钱并不等于幸福，但是相比没钱，有钱的时候你获得幸福的几率还是会要大的很多。这是一个不公平的世界，没错，但是在我看来，这世上至少还有两样东西你努力就能够获得，一是好成绩，另外一个呢就是赚钱。听到许飞的《故乡的云》。

有的时候我们倾其所有只是为了获得一种安全感，却不知道人从出生开始就背负着博弈、抵抗和挣扎的使命，而心灵的漂泊和惶恐永远都是没有办法回避的。所以真正的安全感取决于我们对于这个世界的认知和体验，以及内在的修为、自身力量的强大，而不是依靠赢得他人的赠予。接下来送上这首《跟我在一起》，来自于很美味。

读书的好处就在于你总是能够发现，原来你的感受早就已经被世界上的某个人明白地说清楚了。你终于明白，你并不是一个独特的你，你只是他们中模糊的某个。那么接下来这首歌能否给你带来共鸣呢？接下来听到胡彦斌的《天黑黑》。

的确，红尘来去就像是梦一场，在梦里，在梦外，其实都是人生，得到和失去也都是再平常不过的事情。那就让如梦般的人生载着你自在前行吧。心中有梦的人，不论走到哪里，都会如沐春风。又是一首情歌，听到钟心妍，一个熟悉的声线。

从什么时候开始，日子已经不再是一天天的过了，而是一个月一个月的过去，甚至是一年又一年。跟很多人已经有太长时间都没有见面，你有没有发现，说好久不见的次数越来越多，可能堆积在心底的想念就会越来越多。而此时此刻你在思念着谁，也希望谁能够长长的想念着你。听到这首经典老歌，菲儿乐队的《千年之恋》。

孤独有的时候是很快乐的事情，虽然得享受孤单的寂寞，但是同样可以享受孤单的自由。不是有名人说过，生命诚可贵，爱情价更高，若为自由故，二者皆可抛吗？那么如果轮到你，你会选择什么呢？接下来继续要为你推荐到一首歌，是来自汪峰的《春天里》。呐喊般撕裂了短暂的麻木，其中涌动着强烈的不安，从头至尾与拘谨的往昔交织的是彻底的绝望，绝望到即使离去也会选择埋葬在春天的时光里。在这首歌的迷惘和悲伤里，恐怕不单单是顾影自怜。

那现在时间是1:44。送上朗朗所带来的模范情书。

昨天呢，在车上突然之间听到了关喆翻唱的一首《没那么简单》，忽然之间百感交集。歌里这样唱着，没那么简单就能找到聊得来的伴，尤其是看过了那么多的背叛。每个人都年少轻狂过，如今已经成熟的我们已经做不到不顾一切的去爱，所以总是怀念曾经单纯的美好和快乐，无力触碰只能怀念，或许这就是生活吧。非常这首经典对唱《预言》。

有人说，世界上没有所谓的玩笑，所有的玩笑都是认真的成分。其实所有的青春大多如此，饮过不该饮的酒，牵过不该牵的手，然后爱了痛了，青春散场，那个你曾经以为你最爱的人，最终却陪在了别人身边，你最后结婚的人也很可能不是你最爱的人。遗憾吗？一定会有吧。

0: 我们总是风尘仆仆，妄想用最短的时间走遍世间所有的路，可是这世俗本来就是人生最长的旅途，陪伴是最长情的告白，愿有一个人在这个复杂的世界陪你哭陪你笑，有梦有酒，且岁月可回头。接下来听到还记得吗，来自于曹轩宾。
1: 林深处安息着活在你心的人，

谈起民谣，总不由得又会扯上诗歌。在民谣或是诗歌的世界里，他们本来就拥有着共通之处，对于韵律、节奏、美感的追求。无论是诗人还是民谣歌手，都将其奉为自己创作当中不可缺少的部分。接下来分享阎维仁所带来的《勇敢一点》。

我们总是风尘仆仆，妄想用最短的时间走遍世间所有的路，可是这世俗本就是人生最长的旅途，陪伴是最长情的告白，愿有一个人在这复杂的世界陪你哭陪你笑，有梦有酒，且岁月可回头。继续来听到莫文蔚的《开水与白面包》。

情歌有很多类型，幸福的、悲伤的、绝望的，还有轻快的、沉重的。大多数人是根据心情来听，当幸福来临，轻松的情歌常挂嘴边，当恋情破碎，绝望的在情歌里呐喊。情歌是一种解药，能够让悲伤的人暂时得到慰藉，情歌也是一种毒药，能让迷茫的人误判爱情。分享这首《想哭就到我怀里哭》，来自于庾澄庆。

现在时间3:44。接下来让我们一起分享来自于邰正宵的《漂洋过海来看你》。

经历过失恋的人大概都明白，与孤独痛苦抗争是一场逃不掉的梦魇。可是它就这样走远，时间也不会为你停下，该发生的事情还是会按照它本来的轨道发生。于是我们将被迫着接受无数个于是，于是天也就这样亮了，于是我终于醒了，于是你我从此再也不见了。接下来听到一首《时光正好》，来自于郁可唯。

小的时候有一些我们没有办法可以决定的事情，我们会用一种呢就是让天来决定的方式，比如说呢我们去丢骰子或者丢铜板，看正面看反面，像这样的一种事情呢可能是代表着当年我们的选择困难啊，也是小的时候非常有趣的回忆。继续来听到范真真所带来的我的心里只有你没有他。

所谓的 soul mate 是什么意思？在英文的这个解释是灵魂伴侣啊，指的就是两个人呢，应该说心灵是相通的。虽然我们有句话说这个世界上呢，没有人对你能够完全的感同身受，但是能够找到呢，互相懂得的那个人，至少会比别人多懂一点，这就是 soul mate。来听到阿木所带来的有一种爱，叫做放手。

很多的艺人其实刚刚出道的时候，对于他们的音乐呢，可能是缺乏一些自信的，会觉得说自己的音乐并不那么主流，或许呢不会有那么多人来关注，把很多的孤独和寂寞也写到自己的音乐当中去。结果呢，没有想到自己登台的时候，却发现这个世界上有很多人都跟他们一样，过在自己的角落里面，同样内心也会有彷徨。这样的艺人呢，慢慢的有自信，而他的音乐也变得越来越乐观和向上。接下来分享飞的理由，来自于林忆莲。

他能不能，我能不能，他能不能，我能不能，他能不能。

喝啤酒总是呢，有些人他很厉害，可以倒出那些完全没有太多泡沫的这个啤酒。可是于海呢，每次倒啤酒都会有很多的泡沫，所以一杯呢大半是泡沫，小半呢才是酒。不管怎么样呢，我们都曾经经历过很多深夜呢还在路边摊吃着烧。

应该说呢，有很多很多的艺人在刚刚出道的时候就会拿来跟前辈去做比较，比如说呢，那英和张惠妹当年出道的时候，有很多人说哇，这就是苏芮的这个影子在他们的身上。不过多年之后呢，他们都已经成长成为了天后。来听到雨季，来自于陈佩慈。

现在时间4:43。我们今天来听到 JS 自己来演唱的这首《现在的我们》。

我想可能我们每个人都在生活当中去找寻一些什么，比如说找寻属于自己想要的生活方式，找寻呢自己最舒适的一种呢，就是生活当中的态度以及呢最好的位置，这种找寻我们想一辈子可能都在继续。我们今天来听到张杰的这首歌，代表着一个片段和一个错落有致的时光。

新闻广播，各位听众，你将收听到的是中央人民广播台中国之声的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7月1号，星期三，农历5月17，北京多云，30度到22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研究部署防汛抗旱工作，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会议。
0: 求是杂志发表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文章，做焦裕禄式的县委书记。
1: 习近平同塞舌尔总统就中塞建交50周年互致贺电。
0: 系列报道《伟大征程》今天播出，以习近平党建思想为引领，奋力走好新时代赶考路。
1: 李强签署国务院令，公布退役军人就业创业促进条例。
0: 韩正会见沙特外交大臣。
1: 截至2025年底，中国共产党党员总数为1,128.6万名。
0: 各地开展形式多样的主题活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
1: 青藏铁路全线开通20年，累计运送旅客超1亿人次。
0: 2025年，我国水运多项指标稳居世界第一。
1: 俄罗斯关闭西北边境部分口岸。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昨天召开会议，研究部署防汛抗旱工作。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会议。会议指出，今年主汛期，我国极端天气气候事件仍将偏多，旱涝并重。各地区各有关部门要进一步提高思想认识，树牢底线思维、极限思维。

0: 立足防大汛、抗大旱、防强台风，采取有力措施，做好防汛抗旱、抢险救灾各项工作。会议强调，要始终把人民生命安全放在首位，提高监测预报精准度，及时果断组织人员转移避险，严防出现群死群伤。要确保大江大河大湖防洪安全，全面加强河湖行洪空间管控，高度重视旱涝急转风险，坚持防汛抗旱两手抓，加强水源统一管理和调度。要保障重大基础设施和在建工程渡汛安全，强化隐患排查，加强农业基础设施防护。会议指出，要快速高效抢险救援救灾，进一步做好力量装备物资准备，加强统筹部署和预制布防，提高极端情况下的救援能力。要用心用情做好救灾救助工作，切实保障受灾群众基本生活。要坚持资源向基层倾斜，力量向一线下沉，着力提升基层防汛减灾救灾能力。会议要求，各级党委和政府要认真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严格落实防汛抗旱责任制。国家防总要强化统筹协调和指挥调度，各有关部门要履职尽责，各级领导干部要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加强职守，靠前指挥，组织发动群众全力做好防灾减灾救灾各项工作。基层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要充分发挥战斗堡垒作用和先锋模范作用，在防汛抗旱、抢险救灾一线勇挑重担，冲锋在前，有力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本台消息，今天出版的第13期《求是》杂志重新发表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的重要文章，做焦裕禄式的县委书记。这是习近平总书记2015年1月12号在中央党校县委书记研修班学员座谈会上的讲话。文章强调，在我们党的组织结构和国家政权结构中，县一级处在承上启下的关键环节，是发展经济、保障民生、维护稳定、促进国家长治久安的重要基础。县委是我们党执政兴国的一线指挥部，县委书记就是一线总指挥。焦裕禄同志为县委书记树立了榜样，做县委书记就要做焦裕禄式的县委书记。文章指出，当好县委书记必须始终做到心中有党，对党忠诚是县委书记的重要标准，要把牢政治方向，严守政治纪律，自觉坚持党的领导，自觉同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自觉维护党中央权威，必须始终做到心中有民。县委书记是直接面对基层群众的领导干部，必须心系群众，为民造福，干事创业一定要树立正确政绩观，着力解决好人民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必须始终做到心中有责，要意气风发，满腔热情干好，为官一任，造福一方，必须始终做到心中有界，要正确行使权力，带头执行民主集中制，做学法、遵法、守法、用法的模范，始终严格要求自己，做到清清白白做人，干干净净做事，坦坦荡荡为官。
0: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同塞舌尔总统赫米尼耶互致贺电，庆祝两国建交50周年。习近平指出，建交50年来，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中国和塞舌尔始终彼此信赖，坚定守望相助，两国友好坚如磐石。我坚信，只要双方秉持建交初心，并肩同行，中塞关系发展的大道就必将越走越宽广，双边合作前景就必将更加光明。我高度重视中塞关系发展，愿同赫米尼耶总统一道努力，以建交50周年为新起点，更续传统友谊，在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和中非合作论坛等框架内，深化互利合作，促进

0: 共同发展，引领中塞战略伙伴关系不断迈上新台阶，更好造福两国人民。赫米尼耶表示，建交50年来，塞中关系在相互尊重、相互信任和共同发展的基础上稳步发展。中国始终是塞舌尔的宝贵伙伴，为塞方改善民生福祉、实现国家发展目标给予诸多支持。塞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原则，愿继续在共建一带一路和中非合作论坛框架内加强合作，持续深化两国关系。
1: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系列报道，伟大征程。
2: 治国必先治党，党兴才能国强。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中国式现代化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只有时刻保持解决大党独有难题的清醒和坚定，把党建设得更加坚强有力，才能确保中国式现代化劈波斩浪，行稳致远。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站在事关强国建设和民族复兴伟业历史进程，事关党和国家前途命运，事关党长期执政和国家长治久安的战略高度，提出并实施一系列管党治党兴党强党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深入推进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团结带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踔厉奋发，勇毅前行，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我誓愿加入中国共产党。
1: 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之际，一批批党员走进上海中共一大会址纪念馆，回望建党历史，重温入党誓词，铿锵誓言在大厅中久久回荡。上海中共一大会址、嘉兴南湖红船是中国共产党梦想起航的地方。2017年10月，党的十九大闭幕不久，习近平总书记带领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瞻仰上海中共一大会址和浙江嘉兴南湖红船时强调，
4: 事业的发展永无止境，共产党人的初心永远不能改变，唯有不忘初心，方可告慰历史，告慰先辈，方可赢得民心，赢得时代，方可善作善成，一往无前。
1: 不忘初心，方得始终。中国共产党一经诞生，就把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确立为自己的初心使命。党的十八大以来，从团结带领全国人民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到踏上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始终初心不改，带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局面。2021年2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脱贫攻坚总结表彰大会上强调，
4: 事实充分证明，中国共产党具有无比坚强的领导力、组织力、执行力，是团结带领人民攻坚克难、开拓前进最可靠的领导力量。
1: 办好中国的事，关键在党。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围绕建设什么样的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怎样建设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的重大时代课题，提出一系列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形成了习近平党建思想。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第一研究部主任王玉强，
5: 习近平党建思想科学回答了新时代党的建设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对于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保持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巩固党的长期执政地位，对于更加广泛的凝聚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磅礴力量意义重大而深远。
1: 在习近平党建思想科学指引下，以政治建设为统领，全党上下团结成一块坚硬的钢铁，用党的创新理论凝心铸魂， 全党先后开展一系列学习教育

0: 形成常态化、制度化、体系化的治党育人新格局。正在全党开展的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中，各地区各部门围绕群众急难愁盼，在一件件实事中将学习教育成果转化为工作实效。辽宁省鞍山市历山区委组织部部长杜文斌：
1: 我们始终坚持以党的创新理论凝心铸魂，丰富教育形式，持续引导广大党员深学笃行，切实把理论学习成效转化为履职尽责、实干担当的内生动力。
0: 组织建设提质，织密筑牢执政根基，作风建设深化，八项规定落地生根，纪律建设从严，刚性约束全面强化，反腐败斗争深化，一体推进三不腐。从中央到基层，我们党在革命性锻造中更加坚强有力。陕西省铜川市新区咸丰路街道锦园社区党委书记王梦辰：
2: 我们将持续的细化网格服务，常态化的收集解决居民诉求，把党建工作成效呢实实在在地体现在解民忧、惠民生的具体行动上，用精细化治理守护好我们群众的幸福生活。
0: 行程万里，不忘初心。在习近平党建思想指引下，中国共产党必将以统一的思想、坚定的意志、协调的行动、强大的战斗力，紧密团结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奋力走好新时代赶考路，向着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阔步迈进。
3: 回首过去，展望未来，有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有全国各族人民的紧密团结，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目标一定能够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一定能够实现。
4: 本台播发央视快评：坚持以习近平党建思想为指引，奋力走好新的赶考之路，热烈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
5: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日前签署国务院令，公布退役军人就业创业促进条例，自2026年8月1日起施行。条例共6章48条，一是明确总体要求，坚持普惠与优待叠加的原则，采取政府推动、市场引导、社会支持相结合的方式，鼓励和扶持退役军人就业创业。二是确定教育培训政策，退役军人参加国家教育考试和接受学历教育时，按照国家有关规定享受优待和资助政策。三是完善就业优待措施，机关、群团组织、事业单位和国有企业在招录或者招聘人员时，对退役军人的年龄和学历条件可以适当放宽，同等条件下优先招录招聘退役军人。各地设置一定数量的基层公务员职位，面向服现役满5年的高校毕业生退役军人招考。明确艰苦边远地区县乡事业单位招聘国家综合性消防救援队伍消防员等特殊岗位招录时对退役军人的优待政策。四是优化创业扶持举措，明确对退役军人创业给予税收、融资、信贷等扶持政策。
4: 本台消息，国家副主席韩正昨天在北京会见沙特外交大臣费萨尔。韩正表示，近年来在两国最高领导人战略引领下，中沙关系保持良好发展势头。今年是中沙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建立10周年。四月，习近平主席同穆罕默德王储兼首相通话，就深化中沙关系、促进中东和平稳定达成重要共识。中方愿同沙方共同落实好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深化政治互信，加强高层交往，拓展务实合作，推动中沙关系取得新的进展。中国和沙特作为全球南方重要成员，要加强沟通协调，为维护地区和世界和平稳定做出努力。费萨尔表示，沙中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发展达到前所未有的高度，沙方坚定恪守

0: 一个中国原则，愿同中方继续推进双边关系深入发展。双方要加强多边领域合作，共同促进地区和世界和平稳定。
1: 本台消息，中央组织部最新党内统计数据显示，截至2025年底，中国共产党党员总数为1,128.6万名，比上年净增101.5万名，党的基层组织543.1万个，比上年净增18.1万个，党员总量适度增长，党员总量比上年增加1.0%，全年发展党员208.6万名。其中生产工作一线的107.2万名，占51.4%，大专及以上学历的114.3万名，占54.8%，35岁及以下的175.3万名，占84.0%。党员教育管理不断加强，各级党组织坚决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坚持不懈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凝心铸魂，精心组织开展深入贯彻中央8项规定精神学习教育，不断加强党员教育培训，全年培训党员人次比上年增长3.7%，县级以上党委对498.7万名基层党组织书记开展脱产培训。
0: 致敬峥嵘岁月，汲取奋进力量。连日来，各地开展形式多样的主题活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在四川绵阳市北川羌族自治县71职业中学，200多名师生开展了一场青春向党、礼赞华诞主题快闪活动。师生们秀党旗、唱红歌，表达对党和祖国的热爱与祝愿。北川71职业中学学生武佳怡：
3: 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我们这么漂亮的校园，更没有我们安心读书学技术的机会。今后我要学好职业技能，扎根家乡，用自己的一技之长回报党，回报所有帮助过北川的人。
2: 北川71职业中学是由全国党员自愿缴纳的9923万元特殊党费全额援建，是512汶川特大地震后特殊党费援建的最大单体教育项目，凝聚着全国党员的深情牵挂。北川71职业中学党总支书记李颖：
4: 我们组织各民族师生秀党旗，让同学们在亲身参与中看得见信仰，听得见初心，记得住党恩，让红色基因厚植心底，把感党恩之心转化为既能报国的坚定信念。
5: 请党放心，强国有我。
6: 黑龙江鸡西虎林市立足本地红色资源，开展系列主题党建活动，党员干部先后走进侵华日军虎头要塞博物馆、第二次世界大战终结地纪念园等地开展实景研学，在身临其境的精神洗礼中厚植家国情怀。虎林市迎春镇党委副书记常兴龙：
7: 让党员干部走进历史现场，沉浸式感悟革命先烈忠诚担当、不畏牺牲的崇高精神，进一步锤炼党员党性修养。
8: 江苏淮安市组织新党员、基层干部、退役军人代表前往刘老庄82烈士陵园重温入党誓词，在实践课堂中回望抗战烽火，感悟初心使命，以英烈精神凝心铸魂，鼎力前行。青年党员代表盛婷：
9: 我将始终牢记为人民服务的初心使命，立足自身本职岗位，把入党誓词内化于心，外化于行，努力争做无愧于时代、无愧于人民、无愧于先烈的新时代合格共产党员。
0: 七一前夕，全军各部队开展形式多样的主题党日活动，激励官兵牢记初心使命，强化责任担当，在新的强军征程上不断凝心聚力，时刻冲锋向前。
1: 青藏铁路全长1956公里，东起青海西宁，西至西藏拉萨，其中格尔木至拉萨段于2006年7月1号全线通车，结束了西藏不通铁路的历史。今天是青藏铁路全线开通运营20周年。20年来，这条世界上海拔最高、线路最长的高原铁路，累计运送旅客1.04亿人次，货物8.24亿吨，成为雪域高原的幸福路、团结路、致富路。

0: 总台记者郭淼、曹博、何小月报道。
1: 53岁的李建明是2006年青藏铁路全线通车时青一号列车司机，20年前就是他拉响了驶向拉萨的第一声汽笛。
2: 通车当日呢，我驾驶着列车到达拉萨，远远地看到站台上飘舞的哈达，那一刻我这一辈子都忘不了。
1: 全长1956公里的青藏铁路，平均海拔4000米以上区段达960公里，550公里穿越多年冻土。中铁第一勘察设计院集团有限公司青藏铁路冻土专家刘征平说，
3: 在更广袤的青藏高原腹地，遇到的往往都是多年冻土，选择保护冻土的设计原则不能让冻土融化，于是我们主动冷却地基，保持冻土冻结状态。
1: 20年来，青藏铁路持续推进设备升级与数字化转型，从高原客车弥散式供养到国产大功率机车上岗，如今复兴号动车组也开上了青藏高原。拉林铁路复兴号高原双源动车组司机陈永刚，
4: 从内燃机车到复兴号，车的速度越来越快，看着西藏以前没有这种电气化的铁路，现在有了，还有我们支撑的条件也越来越好。
1: 青藏铁路的全线贯通彻底打通了高原特色产业的流通堵点，坐落于西宁市的九英虫草市场从20年前的零散交易区发展成为全国最大的冬虫夏草集散中心。商户马先生说，
5: 铁路来了以后，有很多的这个全国客户到这里来参观还游玩，购一些土特产，像虫草一类啊，牛肉干一类啊，枸杞啊，像这些，把我们这家乡的这些特产运到了全国各地。
1: 2006年青藏铁路通车之初，西藏全区进出藏货运量仅为36万吨，2025年这一数据已攀升至831万吨。西藏自治区发展改革委国民经济和体制改革综合处处长鲁建斌，
6: 依托铁路的赋能，我区在十四五时期地区生产总值连续跨越2000亿元台阶，总量突破3000亿元，年均增速达到了6.3%。
7: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新闻发布会，交通运输部相关负责人介绍，2025年我国港口货物吞吐量、集装箱吞吐量等均稳居世界第一，环渤海、长三角、粤港澳三大世界级港口群基本建成。以平陆运河三峡水运新通道为代表的一批标志性水运工程正在加快推进。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报道。
8: 我国国际海运量占全球海运量的1/3，2025年我国港口货物吞吐量183亿吨，集装箱吞吐量3.54亿标箱，中资海运船队规模4.9亿载重吨。交通运输部副部长李新湖表示，
9: 全球货物吞吐量排名前十位的港口中，有8个是中国的港口。全球集装箱吞吐量排名前十位的港口中，我们的中国港口有6个。我们内河船舶的平均吨位已经达到1982吨，比2020年增长了37.4%。2025年，全国港口完成的集装箱的铁水联运量也达到1349万标箱，比2020年几乎翻了一番。
8: 近年来，我国智慧港口建设发展迅速，在规模、效率、技术等方面世界领先。
9: 全国已建成投运的自动化码头60座，其中自动化集装箱码头30座，占了全球总量的27%。上海港、青岛港自动化码头的最快单机作业效率超过每小时60个自然箱，是目前世界港口装卸效率最高的水平。沿海主要港口国际集装箱船舶平均在港时间1.7天，这个数字比国外的主要港口少了0.64天。
0: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7: 为期62天的2026年全国铁路暑运今天启动，7月1号到8月31号，全国铁路预计发送旅客10.1亿人次，日均发送旅客1629万人次。
0: 国家统计局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昨天公布，6月份中国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为50.3%，较上月上升0.3个百分点，指数连续4个月运行在50%及以上的水平。
7: 粤港澳大湾区重点工程狮子洋通道项目控制性工程狮子洋大桥昨天下午顺利完成先

0: 导所过江。此次先导所过江全程采用工业级重载无人机牵引的方式，在珠江口尚属首次。
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委内瑞拉全国代表大会主席豪尔赫·罗德里格斯6月30号表示，该国日前发生的两次强震已造成1943人遇难，10571人受�伤，28380人在医疗机构和野战医院接受救治。
2: 俄罗斯联邦政府总理米舒斯京6月30号签署政府令，关闭与拉脱维亚、芬兰和爱沙尼亚边境的一系列口岸，指定口岸将于7月1号起临时暂停人员、车辆、商品和货物通行。
0: 北京时间今天凌晨，2026美加墨世界杯1/16决赛，挪威队2-1战胜科特迪瓦队，时隔28年重返16强，下一站将对阵巴西队。
2: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白宇、郑兰、孙稳、陶玉洲，主播钟成、程亚。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新闻在您耳边，世界在您眼前，您正在收听的是云南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广播 FM 105.8兆赫 AM 576千赫，云南 News Radio 云南新闻第一调频。
1: 面试时被问婚育计划，工作场合遇到令人不适的玩笑，姐妹，如果你的合法权益受到侵害，妇女权益保障法为你撑腰。记住这些守护你的方式，向工会妇联求助，拨打12338热线或保留证据直接起诉。权益受损时沉默不是选择，每位女性都值得被尊重和平等对待，这份底气来自法律赋予你的力量。
2: 接下来问大家一个问题，伊诺叶黄素今天您喝了吗？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保护眼睛一定要来用一用这款不一样的叶黄素。它是国家863科研成果五项国家发明专利，凭借高科技的过硬品质一直出口欧美50多个国家。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叶黄素是眼睛中必需的一种营养素，叶黄素的缺失会

0: 导致看东西模糊、干涩疲劳、近视、白内障、黄斑变性等等各种问题。伊诺叶黄素跟其他叶黄素都不一样，直接用水冲着喝，微囊专利技术比普通叶黄素吸收率高 8.3 倍，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现只需9.9元即可多得100元伊诺叶黄素，10分钟内周期购买，再送多功能收音机一台，每天仅限前100名，赶紧拨打400-619-1179，400-619-1179。
1: 你听，生活中那些美妙的声音。
2: 哇，这水真清。
1: 饮净水。听见净水流动的清澈，
3: 以后早点收工，不扰民。
1: 控噪声，听见城市入睡的安宁。
4: 眼保健操，
1: 同学们，眼保健操时间到。防近视，听见清晰世界的欢笑。
5: 社区安排的免费体检真的好啊。
1: 护老人，听见岁月从容的呼吸。
6: 尝尝这汤，少油少盐，新鲜又营养。
1: 食安康，听见美味与健康的和解。
3: 楼下新装了健身器材，锻炼身体方便多了。
1: 强体魄，听见健康跃动的脉搏。
7: 大爷，血压正常，我给您定期监测。
1: 约加一，听见如约守护的温暖。云南省爱国卫生7个专项行动，你我共同参与。
8: 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考察云南重要讲话精神。
9: 资讯漫游，解读权威时事观点，朝闻世界。

0: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2026年7月1号，星期三，农历5月17。
1: 今天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让我们向伟大的党送上最真挚的祝福。
0: 欢迎收听浩宇雨林播报的云广早新闻，主要内容有：
1: 七一前夕，王宁、王宇波、刘洪建等看望慰问老党员、老干部。
0: 全省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表示，学习先进，对标先进，不懈奋斗，永远奋斗，团结各族群众，在新征程上再立新功，再创佳绩。
1: 党旗在基层一线高高飘扬专栏，讲述云南省优秀党务工作者班雪梅用坚守与奉献，撑起边疆特殊儿童美好未来的事迹。
0: 全省各地各部门开展形式多样的活动，庆祝建党105周年。
1: 十五五时期，云南从五方面发力，打好美丽云南建设持久战。
0: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1: 七一前夕，按照省委统一安排，省委书记王宁、省委副书记省长王宇波、省委副书记、昆明市委书记刘洪建等省领导在昆明分别看望慰问老领导、老党员。代表省委向他们致以节日祝贺，向全省广大离退休老干部、老同志致以诚挚敬意。
2: 王宁看望慰问了省政协原主席王学仁，一起拉家常聊工作，听取老领导对云南发展的意见建议。二人共同回顾了党的18大以来，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党和国家事业取得的历史性成就、发生的历史性变革，以及新时代云南经济社会发展取得的新成就。王宁在交谈中说，老党员、老干部是我们党光辉奋斗历程的参与者、奉献者、见证者，感谢大家为云南发展打下的基础做出的贡献。当前全省上下正深化落实习近平总书记考察云南重要讲话精神，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扎实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奋力开创云南发展新局面。希望老同志们继续弘扬党的光荣传统和

0: 和优良作风，一如既往关心支持全省工作，多提宝贵意见建议。全省各级党委、政府及有关部门要深入细致做好服务保障，帮助解决实际困难，让老同志安享幸福晚年。王宇波看望慰问了省政协原主席罗正富。 王宇波说：“长期以来，各位老同志在党爱党、在党卫党，为云南经济社会发展付出了艰苦努力，做出了重要贡献。希望广大老同志继续发挥政治优势、经验优势、威望优势，一如既往关心支持全省经济社会发展，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云南实践贡献智慧力量。”刘洪建看望慰问了省委原常委于佐。刘洪建说：“老党员为党的事业和云南发展倾注了大量心血，贡献了重要力量。要传承红色基因，学习和弘扬他们的崇高精神与优良作风，在新征程上不忘初心、接续奋斗，以优异成绩奋进十五五，开创新局面。”老党员、老同志们感谢组织的关心关怀，对近年来全省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取得的新成绩感到高兴。 大家表示将永远听党话、跟党走，始终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心系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关心支持全省改革发展，凝心聚力，共同谱写中国式现代化云南新篇章。近日，全省各地区各部门扎实开展走访慰问活动，深入基层一线看望慰问生活困难党员、老党员、老干部，向他们送去党的关怀与温暖。
1: 省领导王正英、省级有关部门负责同志分别参加慰问。在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之际，云南省表彰了各行各业、各条战线、基层党组织和广大党员中的优秀代表。荣誉是昨天的答卷，奋斗是永恒的主题。全省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表示，要学习先进，对标先进，争当先进。
2: 团结各族群众不懈奋斗，永远奋斗，再新征程上再立新功，再创佳绩。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火热实践中，全省各条战线涌现出一大批优秀共产党员、优秀党务工作者和先进基层党组织。他们的先进事迹生动体现了新时代共产党人对党忠诚、为民造福、实干担当、拼搏奋斗的精神风貌。
3: 云南省优秀党务工作者、云南省交通运输厅、怒江公路局、独龙江公路管理所党支部书记龙建平，
4: 我觉得这个荣誉，是一种沉甸甸的一种责任，也是所有工作人的一种荣誉吧。不懈奋斗，要永远奋斗，做好我们的保障、保通、养护这样的工作，更好的
5: 建设家乡，守护边疆。云南省优秀党务工作者、昆明医科大学口腔医学院暨附属口腔医院党委委员、口腔正畸科党支部书记许艳华，
6: 对我们当时入党的初心，就是为人民做服务，把这个先锋模范的带头作用呢，要把它发挥好。有困难，先上；有问题，积极去解决，把力的树人呢融入临床的这个一线。
7: 迈上新征程，全省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将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不懈奋斗、永远奋斗，争当时代先锋，为开创云南发展新局面凝聚更加磅礴的奋进力量。云南省先进基层党组织代表、云南云天化股份有限公司党委书记宋立强：
8: 强化党建引领，聚焦国企组织主业，狠抓生产经营、深化改革、科技创新 和重大项目建设，用实际行动践行正确政绩观，切实履行好国有企业的政治责任、经济责任和社会责任，用高质量党建助推高质量的发展。
9: 云南省优秀党务工作者、德宏师范学院外国语学院党总支书记李立方：
10: 扎实守好边疆高校意识形态阵地，扛起立德树人的政治责任，把对党和教育事业的忠诚 实实在在转化为扎根边疆、办学志愿、育人服务的具体行动。
2: 2021年全国优秀党务工作者楚雄州永仁县莲池乡四级主任科员李云燕：
11: 自称党组织是群众最可靠的主心骨，我会抓好理论学习，
2: 唱台华下沉日线，倾听群众的心声，持续推广自存治理经验，用心用情办好民生实事，以实质行动践行人民基层党员干部的忠诚的担当。
3: 云南省优秀党务工作者、昆明市红山中路社区党委书记汤小红，
4: 聚焦一老一小，让幸福大食堂等更多的惠民举措落地生根，让服务和治理成为我们党组织的鲜明底色，带领群众在共建共治中筑牢幸福感、获得感。
3: 2021年全国优秀共产党员、云南电网昭通宜良供电局总经理助理吴长碧，
5: 发挥党员先锋模范作用，主动担当，争先奉献，直面防汛保电、故障抢修、基层治理等极难险重任务，沉下身子，踏实干事，用微光守护万家灯火。
3: 2021年全国优秀共产党员、普洱市澜沧老达堡快乐拉户演艺有限公司副董事长李娜罗，
6: 研读党的创新理论，写更多的带走您图乡的新歌，带走更多的乡亲，把文化饭越吃越香，让我们拉户山乡永远飘走歌声，永远弹走幸福。
7: 云广短评。
8: 初心如磐，奋斗不息。在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新征程上，全省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接过历史接力棒，始终牢记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初心使命，扎根一线，冲锋在前，把忠诚担当写在岗位上，把为民情怀落到行动中，奋力奔赴时代新征程。千秋伟业，百年只是序章，万里征程唯有创造与担当。当此之时，我们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把一件件民生好事落到实处，要始终保持干事劲头，以正确政绩观把准干的航向，紧扣大局找准干的抓手，严守作风夯实干的根基，主动去干，务实去干，扎实去干，以永不懈怠的精神状态攻坚克难，以一抓到底的实干步履砥砺前行，奋力书写高质量发展新篇章。
7: 党旗在基层一线高高飘扬。
1: 云南省优秀党务工作者班雪梅是迪庆州香格里拉特殊教育学校党支部书记、校长。十年来，他坚守党员育人使命，深耕迪庆特殊教育一线，用坚守与奉献撑起边疆特殊儿童的美好未来。
9: 十年前，迪庆专业化特殊教育几乎空白，当地特殊儿童面临无专业就业渠道、无系统康复保障的困境。藏族党员班雪梅主动担当，从零牵头筹建特殊教育学校，带领转岗教师团队破冰开局。云南省优秀党务工作者、香格里拉特殊教育学校党支部书记、校长班雪梅。
10: 起先我们16个人都是从普通教育学校转岗老师这样的。当面对第一群我们的孩子24个小朋友的时候，他们有的听不见，有的看不见，有的智力上有缺损。我们要给到他们什么？我们要为他们衔接什么样的未来？这个是我们最大的难点。
9: 在班雪梅的带领下，学校办学规模持续扩大，学生从最初24人增至166人，建成完整的9年义务教育特殊教育体系，结束了迪庆没有专业化特教的历史。与此同时，班雪梅深耕党建与教学深度融合，创新党建引领加大思政加非遗传承加技能育人加康教结合办学模式，研发红色特教非遗校本课程，让雪域特教既有专业精度，更有育人温度。针对重度残疾儿童就学难等问题，班雪梅推行党员结对陪读制度，精准帮扶每名特殊孩子，被学生亲切称为班妈妈。多年来，她持续结对帮扶66名困难留守特殊学生，年均家访超100次。班雪梅，
11: 我觉得特殊教育它也是一个非常幸福的教育，真正能够改变小朋友们一生最关键的一个根基。未来我的想法呢，就是我们会在融合教育这一块呢联合发力，让这些特殊的小朋友能够更好的走进

0: 社会，能够更好的适应整个社会。
1: 七一前夕，云南各地各部门开展形式多样的活动，庆祝建党105周年，进一步坚定广大党员干部理想信念，汇聚奋进力量。文山。